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机器人也要上学吗？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都会学些什么？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都包括哪些服务？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7月15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1: 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0: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雷赛智能11.44亿元定增近日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智能装备运动控制核心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
0: 7月13号，辽宁沈阳浑河三好桥南侧上桥口积水深度已经到了腰部，有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在积水中艰难行进，引起大家的疑问，这班是非上不可吗？随后他现身回应，还真是非上不可，因为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产科医生，当天排了2台手术，事关患者安危，即使积水挡路也必须准时赶往医院。
1: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
0: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
1: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4号，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0: 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
1: 据报道，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到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

0: 零点到六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见证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4: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5: 先生，您的面。
6: 哦。
5: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6: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7: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3: 早啊
14: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4: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5: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最近啊，网上有个虚假广告特别唬人，说在四大行存100万，利息能给到5.25%，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后推介境外保险投资项目，谋取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对此，工农中建四大行最近都已经正式辟谣，没有此类存款产品。四家银行还提示消费者应警惕远高于市场水平的收益承诺，认准银行网点、官网、官方 APP 等正规渠道，千万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泄露个人身份证号、验证码等信息。大家记住了，凡是利息高的离谱的，不是骗局就是陷阱。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100强榜单近日发布，芜湖企业奇瑞汽车上榜，位列第18名。本次榜单从产品欢迎度、形象认可度、在地贡献度三大维度综合评估企业全球的影响力。入围企业需要满足2025年海外营收不低于10亿美元的门槛。百强企业整体海外总收入达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充分印证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势头强劲。这就好比咱们中国车企在全球开了个选美大赛，奇瑞不仅入围了，还拿了个单项人气王。咱们芜湖的奇瑞可太给面了。长鑫科技最新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的价格是每股8.66元，投资者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在7月16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网上和网下的申购，申购的时候不需要缴付申购资金。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打新早已经告别过去稳赚不赔的时代，在全面注册制及港股等市场化定价的机制下，打新本质上是一种伴随破发常态化的风险投资。 股市有风险，入市还得擦亮眼，别光看价格吉利就闭眼冲哦。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从7月15号开始，也就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即184天，到期日是2027年的1月15号。那么，如果遇到节假日呢，则会顺延。您可能会问了，什么叫买断式？打个比方，以前银行找央妈借钱是把家里的国债往那儿一压，钱拿走，债不动窝。这次不一样了，央妈直接把债券买断回家了。这就像您把珍藏的手办卖给朋友换钱花，虽然以后还要赎回来，但这期间手办归人家摆着玩了。这操作啊，盘活资产的水平杠杠的。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此事呢引发了关注。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乐事品牌已经关注到此事，并且对此高度重视，客服已经和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可以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经过双方协商，消费者将在保留一半正常的薯片和一半蓝色薯片的基础上，将疑似出现问题的薯片寄回给乐事。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没有收到涉事薯片，乐事方面也没有确认异物的性质以及来源，让我们坐等官方检测结果。而在这之前，大家吃薯片记得先察言观色哈。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荣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近期的行情情况。七月份以来，大盘震荡下跌，个股普跌，出现了不断回调的走势。中东冲突再次发酵，对于全球股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近期呢，全球主要指数啊也是出现了普跌的这个走势，特别是韩国指数上蹿下跳啊，大幅波动，对于 A 股相关的科技板块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今年上半年 A 股主要指数普涨，科创板、创业板等科技板块涨幅居前，显示出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继续被市场深入挖掘，在光模块、光纤、PCB 等上游硬件端量价齐升的带动之下，相关板块继续领涨市场，大量建设的数据中心对于半导体芯片等板块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带动效应，相关龙头个股的业绩也是持续增长，在景气度向好的带动下，半导体板块后市的表现值得期待。我们看科技股内部啊，也是在进行轮动，光模块等算力硬件从2023年就开始底部启动，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加速上涨。半导体板块从2024年924行情之后开始底部反弹，经过2025年的震荡上涨之后，2026年开始加速上涨，领涨两市。按照这种节奏的话，光模块等算力硬件板块后续大概率进入到高位震荡阶段，半导体板块随着业绩的持续向好，后续仍有活跃的空间。经过七月中上旬的下跌之后，市场有机会走出探底回升、先抑后扬的波段反弹行情。上证指数在3900点附近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估计还是人工智能产业链反复活跃，继续引领市场的人气。其他的消费、医药等处于相对低位的板块，也有波段反弹的机会。大盘大周期的上涨趋势仍在，中间的波段回调更多的是为了达到洗盘的目的。在洗盘的时候要敢于上车优质个股，这样才能够抓住后续的行情。对于预期向好的板块个股来说，采取低吸高抛的思路应对波动，逐步降低成本是比较好的策略。谢谢大家。
16: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15: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关注到的是
7: 证券投资人之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就是指从事证券投资的社会自然人，他们是证券市场最广泛的投资主体，具有分散性和流动性。个人进行证券投资应该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个人投资者投资资格的规定和个人投资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对于部分高风险证券产品的投资，比如说像衍生品，那么监管法规呢，还要求相关个人具有一定的产品知识，并且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一般情况下来说，个人投资者呢，会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首先就是资金规模有限。作为个体参与者，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即使在允许进行信用交易的证券市场中，他们可以按照一定的保证金比率向证券商融入资金，但是数量通常也不会太大。那第二呢，就是专业知识相对匮乏。个人投资者大多数是在业余时间参与投资，与职业投资机构相比，他在信息渠道、信息搜集处理能力、投资分析和操作能力、交易成本与效率等众多方面可能都会处于劣势。那第三，就是投资行为具有随意性、分散性和短期性，这也使得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缺乏战略考虑，投资运作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操作行为。那最后就是投资的灵活性很强。个人投资者由于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小，进退相比较职业投资机构会更加容易，在投资决策和实施的时制上比较短，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比机构投资者或许会有更多的短期投资获利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关注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1: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3: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1: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嘿嘿
3: 嘿，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1: 哼，不理你了。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1: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3: 哎，这是什么？
1: 昨天的剩菜啊。
3: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1: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4: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3: 我是严大胖，
5: 这就是生活
4: 啊！不要再怪了。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8: 有。
7: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8: 没有。
9: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8: 没有。
9: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8: 有。
7: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8: 没有。
7: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10: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1: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0: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1: 对不起，麻烦您了。
10: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1: 对不起，麻烦您了。
10: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1: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0: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2: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1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4: 与您感受当下，
13: 感受人烟，
14: 感受人烟，
1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 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是包括模块化的建筑，是指呢把这个建筑啊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当中就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房屋16.8亿元。
3: 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语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4: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
2: 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 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4: 冷汉语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如冷汉语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
2: 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15年到2025年， 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 14.72亿美元 增至约 43.39亿美元， 10年增长近2倍， 2026年一季度 增速达 45%。 在深圳联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联塌海关查验4颗科长曲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5: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 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 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 60%以上。
6: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预制房啊，或者我们之前有一个概念叫装配式建筑啊，它就是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等于是做成半成品的这样的一些构件，然后来进行组装。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可以说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的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的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1: 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机器人也要上学。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今年呢，在这个浙江杭州呢，就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呢，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那将在学校呢接受系统化的培训。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那最后考取技能证书，最后呢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学得哪些技能？怎么样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3: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2: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2: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机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2: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2: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降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
1: 哎呀，这培养一个机器人就像培养一个小孩啊，从小到大啊，德智体美劳这样的全方面的啊来进行培养啊。
0: 它是这样，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呢，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产业。
1: 嗯。
0: 然后呢，这种产业当中啊，然后你未来的这种机器人呢，其实它是需要去适配多元化的场景。
1: 嗯。
0: 这个多元化的场景呢，就是从人类的这种应用来讲，就是我们对它的这种要求来说，有一些是需要它去具备高超的工业技术的技能，对吧？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之前有那种机械臂嘛，然后未来的话呢，可能这种机器人它可以承担的相关的工作会更多，我们现在能够常见的机械臂，我觉得只是一种初级的这种形式了，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危险场景下的，或者是高压环境下的、特殊环境下的一些工业的这种操作，可能都要需要相关的这种机器人来进行完成。另外还有就是再往后的话呢，这个机器人可能也会被赋予更多的啊，就是不同的一些这种情感陪伴呢，这样子的一些这种需求。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应该说也还是需要去进行相应的啊一些知识的这种学习，尤其是啊我们讲在这种就是人工智能这种伦理学方面的一些这种规范，这个也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说这样回头去看的话，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讲机器人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进步，但是距离真正的能够实现大家理想当中的落地应用，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这种电影，比如说这个 E.T. 大家记得吗？那个里面啊出现过一个小的，后来的那个机器人瓦力，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科幻的作品当中，想象当中似乎和真人完全一样的，具有情感体验的，然后能够自我思考的，这个就是恐怖一点讲，就是黑客帝国那样的，是吧？就是说他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培训的啊，加强对于不同场景需求适配的系统化教育，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的嘛。这里面我们所说的教育跟人类说我教你啊，让你学啊，一加一等于二，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对吧？它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模型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加快机器人落地的速度，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当中还能够继续的迭代。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朋友他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高这个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
0: 对，
1: 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来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人类生活。最近啊，这个安宁疗护呢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的支付范围，那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者是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以及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和世界告别。而这一次啊，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根据标准呢，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1、2、3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都包含着哪些服务，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7: 住院病人基本上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7: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面。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2: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7: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这个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最佳离世。
2: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7: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2: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8: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才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一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个。

0: 那除了刚才所说的北京市的各级医院啊，这个安宁疗护呢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的想象空间呢是在基层的社区。那目前北京市呢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安宁疗护服务。那么十五五规划纲要呢也是提出了扩大安宁疗护服务的供给，一场关于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那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的时候，其实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的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1: 确确实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0: 好了，早上的8:5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夏日随心听的主题歌单。夏天的夜晚总是从一阵风开始的，它可能会吹落路边的树叶，也可能会吹起你记忆里某盘磁带B面的第一首歌。在这个盛夏，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纪末，来听伍佰的Last Dance。

伍佰的嗓音里面永远都有一种粗糙的浪漫，像夏夜里突然袭来的雷雨，酣畅淋漓。这首 Last Dance 不只是献给爱情的最后一支舞，也是献给白日喧嚣的一个华丽的告别。所以暂且让思绪跟随这阵风，闭上眼睛跳完这支舞，再进入到夜晚的深处。夏夜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允许我们卸下白日的盔甲，面对最真实的自己。或许你正在寻找一个答案，关于生活，关于未来，关于那个迟迟无法做出的决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随心听》来自阿荣，《你的》。

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嗓音里带着沙粒般的质感，不完美，但是足够真诚。它像一束光，不刺眼，但足以照亮脚下的一小片路。有了方向，心里便觉得踏实了些。这时候呢，不妨可以让思绪再飘远一点，飘到山间，去听一个关于等待与绽放的故事。盖的《兰花草》改编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民谣，却赋予了它截然不同的生命力。他将胡适先生笔下那株清雅的兰花种在了川渝的沃土里，长出了江湖气和顽强的野性。这首歌里有对故乡的骄傲，有对梦想的执着。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万物疯长，生命力在此刻达到顶峰。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在何处，心中都要有一株属于自己的兰花草，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野蛮生长，静待花开。

从山野回到都市，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夏夜的高潮往往伴随着一种甜蜜的疲惫。即将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和郭聪明的这首《耗尽》，像两个在深夜吧台边碰杯的旅人，互相倾诉着那份用力过猛后的虚脱感。歌词写的是爱情，但是那种耗尽的感觉又何尝不映射着我们对待生活、对待梦想的态度。在这个追求快速和效率的时代，偶尔承认自己的耗尽，允许自己停下来喘口气儿，也是一种勇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承载着这样一点点的颓废和真实的耗尽，来自薛之谦、郭聪明。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是夏日随心听系列。林俊杰的交换余生探讨的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命题，如果，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我们是否会和重要的人交换余生，去弥补当年所有的遗憾？这首歌的旋律宏大而又深情，像站在海边仰望星空，感受宇宙的浩瀚与人类的渺小。这份连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在嘈杂的盛夏里所能触及的最深沉的浪漫。接下来我们来听林俊杰《交换余生》。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大娘，来打声好。好嘞，三瓶啤酒。好，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为什么？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啊啊啊！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3: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6: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7: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6: 好。小美，这100块。
7: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6: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7: 怎么啦？你想干嘛？
6: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7: What？ 啊，
6: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7: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6: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7: 那当然啦，
6: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
7: 哦。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6: 哎，是，哎，想起来了。
7: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6: What do you say？
7: 吃吧吃吧吃吧啊，哎，都好吃的哭了。
6: 我是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在耳畔盛放，
11: 我要送你最好最美的礼物，
10: 在心田流淌。
1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0: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1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夏日随心听的主题歌单。吴青峰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易碎感，轻盈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却又能精准的触碰到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吴青峰的这首《如果声音不记得》。

如果声音不记得，歌名本身就是一个温柔的假设。这首歌呢，就像是一个温柔的过滤器，帮我们沉淀掉那些无意义的喧嚣，只留下最值得被记住的回响。如果声音不记得，那么就让我们的心去记住吧。记住或者忘记，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麦浚龙和黎明的这首歌叫做《忘记和记》，就将这种矛盾推向了极致。歌曲的结构非常的巧妙，前半部分是麦浚龙的《忘记》，后半部分是黎明标志性嗓音带来的《记》，两位歌者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探讨着记忆的取舍。这就像我们很小的时候的夏天，想用一晚上的鬼故事来忘记白天的烦恼，又有的时候呢，也想用一段旋律来记住某个特定的瞬间。在忘记和记之间，不知道你有多少故事可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浚龙和黎明共同带来的这首《忘记和记》。

忘记与记得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厚度。这首歌的编曲极尽华丽，为这个盛夏增添了一丝港风滤镜下的迷离质感。今天的那些歌是夏日随心听，那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我们要为这个火热的盛夏换一点更轻松的节奏和旋律来与之呼应。王嘉尔的 100 Ways 用他标志性的嗓音和极富律动的编曲打破了夏夜的沉静。这首歌讲述的是为了爱可以有100种方式去尝试去奔赴，它不局限于爱情，更可以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宣言。

在这个夏天，不如大胆的去寻找属于你的那100种可能，哪怕只是换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或者是尝试一道新口味的冰淇淋，都是对夏日馈赠的最好的回应。热闹过后终归平静，徐佳莹的《没颜色的花》是一首需要静静聆听的作品，她的声音像在深夜的房间里点亮的一盏小夜灯，温暖而私密。《没颜色的花》这首歌听起来呢有一些忧郁，但细想之下却是一种极致的纯净，它剥离了没有外在的修饰和标签，回归到了生命最初的本真。在这个被各种信息刷屏的夏天，我们都需要一段这样的时间去面对一朵没颜色的花，去面对那个卸下所有伪装后的最真实的自己。

听完了徐佳莹的《无颜色的花》，今天的那些歌儿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来自陈粒的《空空》。陈粒的创作总是充满灵性，这首歌里的“空空”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一种经过千帆过尽之后放下与留白。就像盛夏的晚风，你伸手去抓，什么也抓不住，但是那种凉爽和自由的感觉，却真真切切地包裹着你。夏日漫长，不必急于填满每一个瞬间，留一点空，才能够装进更多的微风、月光和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空空》，明天见。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那天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7: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7: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源性的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8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

0: 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也就是主动活动、被动活动加外展。那么他们3个的关系是主动活动疼痛小于被动活动加外展。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2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6: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 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

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3: 妈，我要出门了。
4: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5: What？
4: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3: 爸，我出去了。
6: 赶我滚。
2: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4: 不让。
3: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4: 不面食。
3: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6: 切。冰箱里啊，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2: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
3: 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4: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可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啊。
3: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6: 玩，带我一块玩去吧。我真没想到输赢，我去。
2: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7: Cool.
2: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4: 你咋不去死啊？
2: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6: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心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心身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 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家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1: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啊，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0: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啊，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 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0: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生机蓬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都是他不能经常活动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

0: 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汇集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呢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
1: 对
0: 啊，我的孙子还没像前段时间，我高考没有，我中考没有结束，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性疾病的一个发展。
1: 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0: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性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1: 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性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性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性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那么这一类的话，我们冠心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里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性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理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啊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事早房早，而且这种事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

0: 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伤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型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它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好，
0: 长期出现
1: 何
0: 失
1: 主任
0: 眠。
1: 详细列举了老年人高发的一些身心共患的疾病哈。那么老年人确诊了双性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了，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它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所以我们要 还有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好的。那么就是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嗯，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
1: 嗯
0: 啊，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啊，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硬能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
1: 嗯，
0: 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
1: 嗯，
0: 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
0: 嗯，老年人有的时候喜欢吃腌制的，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
1: 嗯，
0: 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
1: 嗯，
0: 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着，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知道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
1: 嗯，
0: 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
1: 嗯
0: 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第三个就无痛的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 啊，吃完了我好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嘛，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

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星啊。怎么打磕巴了？因为我这会儿看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都在催我，到我了吗？到我了吗？基本上一眼望过去5个人在问，我很着急，我抓紧时间说我们的热线0516345-8603。这个热线电话呢，11点钟开播的时候各位可以直接打，就如果着急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尝试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最快最方便咱们能抓紧时间连麦的方式。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呢就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我们收到了会回复您，我们已经收到之后再开启我们的受理流程。那最后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登记提交您需要投诉的问题。这个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其他的方式没有啊，其他的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以大家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来进行您需要反馈到的问题的帮助。那打进热线的0516345-8603了，这个就靠运气了。为啥呢？我们就两路通道，一个联系车主，那一个联系厂家，联系 4S 店，联系客服中心这些的。所以大家会发现热线比较繁忙，建议多打多尝试，我们也会抓紧时间疯狂提速啊，给大家节约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就先来说昨天的荣威。昨天这个荣威的事情我们接到之后呢，下午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复盘。复盘的过程当中就想到了一个话题，为什么新能源车维修起来这么昂贵？为什么新能源车容易出现我的车坏了要修要换零部件，但是保险公司都拒绝给我更换，拒绝理赔呢？因为配件确实太昂贵。昂贵也不是说它的零整比有多高，而是它一旦换什么东西啊，它是整体更换的。你就比如说我刮碰到了底盘，外面有个壳子，这壳子上有几个刮蹭，但是呢我要换这个地方修这个壳修这个护板的不行，它连接着电池整体的，我要整包更换的，可能一个壳换下来100-200块钱，但是整体更换的这个电池就涉及到5-6万块钱。那这保险公司确实没招，但是昨天这个荣威 Maverick X 的这个郑先生又不一样，他这个上汽荣威的老车子呢，21年买的嘛，那买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关于变速箱啊，包括这个差速器的故障，之前保修期内也调整过，但是现在差速器坏了要换，它是属于保修的问题，保修不了嘛，你自费换也行，但这台车有一个超长的3电质保。就是8年或15万公里，那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质保来修差速器？因为售后告诉他，你的差速器跟电机，它俩是连一块儿的。你如果现在我给你修这差速器啊，电机要抬下来一起更换，那车主就问呢，我电机没坏呀，换电机干什么？那4S店说，那没办法，他俩一体的，你就得换。好，换也行，我不是有8年或15万吗？那你这个电机我是不是可以质保啊？你不是换电机吗？不行，因为你的差速器是出保了，所以把车主夹在中间很难受，涉及到的维修费用一共是27000块钱。那如果单独换一个差速器都不要这个价格，那现在怎么办呢？车主骑虎难下了，不修吧没车开，修了吧27000掏出去了，中间还涉及一个莫名其妙的电机。关于这个问题，昨天听了车主说完之后，我们也是迫切的想要和上汽荣威去核实他这个差速器啊，包括这个电机呀，它为什么是一个一体化的外壳，还是说它其实两个东西可以分开的？ 你不能说过去我们聊到油车的时候换一个小零部件三两百块钱，对吧，最多一两千能修好的，你现在动不动修个零部件要几万的，你出了保修期怎么办啊？你车只能卖掉，没法开了，那不敢换。那这个问题昨天下午荣威厂家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了回复，也解释了这个情况。解释完之后呢，说也给车主去电话了。我们先听一下车主这边有没有收到最新的回复。来，郑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5: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郑先生？
6: 昨天有，厂家也联系了，四 S 店也联系了。
5: 啊，都联系了，怎么说呀？
6: 说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说搭上线了，内部在商量，两到三天内给结果。
5: 就他们在商量处理方案，两到三天给结果。
6: 对对对。
5: 嗯，有跟您透露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
6: 嗯。听意思好像是能就是维修，
5: 能保修了。
6: 嗯，对，
5: 你不用花，你不用花两万七了。
6: 好像是，但是具体的结果他们还在商量，
5: 啊，对对对，要等他们申请的结果。
6: 嗯，
5: 那这样吧，我跟您说一下昨天给我们回复的内容啊。昨天下午呢，这个厂家跟我们讲啊，跟我们讲售后现在给到的反馈是驱动电机机械本体的问题。那么这个机械本体的保修期是五年或十万公里，所以现在这个本体的保修期还不是八年或十五万，是五年或十万，那已经出保了。但是考虑到您的满意度，他们做了内部的申请，那零部件比较精密，一般是需要更换驱动电机总成的，所以现在他们同意给您保修了。啊，这个是昨天给到我们回复的内容，我跟您同步一下。那您对他这个回复您怎么看呀？
6: 嗯，对他这回复现在就是来说的话比较满意，
5: 比较满意，因为人愿意给你保修了，他跟我们说是给你保修了。
6: 对对对，
5: 那这样吧，等他两天，看看他怎么回复您，好不好？
6: 好，没问题。
5: 哎，没事没事，
6: 也谢谢您。
5: 嗯，就是最后解决了你再来谢，那别两天他反水了。
6: 哎，
5: 因为有个对，因为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在他这个回复过程当中呢，我没太，就是我没太特别懂本体。五年或十万公里，这个您知道吗？机械本体，
6: 这个知道，整车质保吗？整车质就是，
5: 哎，对对，那它的这个机械本体就是整车质保的意思。但是呢，现在我们探讨的是这个电机和这个差速器，它俩有，它俩为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你如果连在一起，我遇到只坏了差速器，没坏了电机呢？这种情况，消费者是不是出了保都要自费了？只要差速器一过保，因为你电机很贵啊，
6: 嗯，
5: 是不是啊？那当然了，您如果不纠结这个理由呢，也没有关系了。他现在愿意给您质保了，那就等他两天，看他最终给您的方案是什么，然后您什么时候去保修，什么时候电机到了给您换上拉倒了，对吧？
6: 嗯，对。
5: 对对对，因为它一体的嘛，你电机包括他说里边这个关于差速器的部分呢，给您全部保修掉了，那就结束了。那两天之后，他如果联系您了，给您出方案了，您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6: 嗯，行，没问题。
5: 哎，好嘞，好嘞，郑先生。
6: 嗯，
5: 哎，好，再见啊，郑先生，解决了。荣威还是靠谱的，上汽荣威。你看反馈问题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昨天 4S 店和厂家共同都联系了消费者，还联系了我们，给的方案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无非和车主那边说的没有那么肯定，因为他们要去走流程，两天给答复，咱们两天之后等结果是什么啊。也非常感谢上汽荣威配合我们处理消费者的问题。嗯，但是我还是希望，还是希望以后啊，就是车主不需要投诉这个事儿呢，你自己能和他说明白，出了保就是出了保的。车主昨天也说了，不是不愿意掏钱，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换这个电机呀。我修差速器来的，我怎么要换电机了？如果不投诉呢，两万七千块钱是不是必须掏，必掏的？嗯，当然了，这是很多新能源车在维修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尤其是电池啊。昨天还有小米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厂家也回复了，说关于补贴的事儿，有没有和车主在申领之前先把异地开票的这个情况有交代清楚。小米客服中心呢说他们正在核实，让我给他们一点时间，那这两天核实完之后会再给我们回复，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怎么去和马先生沟通。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明白的是，如果你要申请国补、区补或者是厂家的补贴等等一系列涉及到你的补贴，请看清楚它的规则还有时效性，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能单方面的听销售给你的一些承诺或者是一些不明不白的说辞，很容易让你错失补贴。虽然说他有一些责任，但是这个结果的导向性是你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所以大家还是要关心自己的钱啊，不要什么都 只问销售，或者是他没说你就不问，你觉得你就默认了，这也不行啊！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贴这个事儿。来吧，我们抓紧时间下一位新车主。然后很多朋友说连线的事儿啊，点头像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打进热线的也快，但是不好打。热线电话是0516345803，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7: 哎，喂，你好。
5: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7: 哎，我姓陈，耳东陈。
5: 哎，陈女士您好，陈女士什么车呀？
7: 我是那个 mini 电车，宝马 mini 电车
5: ，mini Cooper。
7: 对
5: 啊 ，mini 新能源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7: 是前年11月份，大概4万公里的样子。
5: 2024年11月份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是这样子的，我是今年，它不是有2把实物钥匙嘛，一把是那个机械钥匙，一把是卡片钥匙。
5: 嗯，
7: 然后我在今年不小心把那个机械钥匙弄丢了，
5: 丢了，
7: 然
5: 后呢，
7: 我就继续用那个卡片钥匙了。
5: 嗯，
7: 但是用着一段时间吧，它也失灵了，完全不能使用的状况了。现在是
5: 啊，就是卡片钥匙，
7: 就
5: 是卡片钥匙坏了。
7: 前两天去
5: 啊，然后呢？
7: 我就去 4S 店进行维修，结果他们的售后给到我的反馈是，因为我的机械钥匙没有了，
5: 嗯，
7: 所以没有办法给我进行维修，让我先要花个3-4千去把机械钥匙配了。
5: 啊，明白明白明白。
7: 帮我维修卡片钥匙
5: 啊，就是他们有个前提，他们有个前提需要找回你的机械钥匙，或者是你自己重新买回机械钥匙之后再给你修卡片钥匙。然后陈女士，你旁边宝宝在哭啊，听到声音比较大。
7: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因为我查阅了一下，他这个是属于捆绑消费的。
5: 就是你这个就不着急，陈女士，就是你这个情况我也没有听说过，因为你把东西弄丢之后要不要补回来是你的事儿。你这个坏的东西叫做卡片钥匙，那卡片钥匙能修修不修你给我，对吧？你给我更换也行，如果是质量问题引发的卡片钥匙故障。现在店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补一把，2-3千块钱补一把，是不是？
7: 3-4千
5: 啊，3-4千块钱补一把是吧？
7: 对，
5: 你的卡片，哎，你我先问一下，你的卡片钥匙为什么会，它是坏了还是偶发性的失灵还是怎么样？
7: 它之前我们去 4S 店进行保养的时候，那个时候机械钥匙还没有丢，我们就跟那个售后反馈过，我说你这个卡片钥匙时灵时不灵的，有的时候会不好用，因为那个时候机械钥匙还在，我们不咋用卡片钥匙。
5: 嗯，
7: 然后他说 mini 就这样。
5: 啊，
7: 然后我也挺无语的，因为说实话，我买这个 mini 电车，因为我有一辆油车，我也是为了个外壳嘛，女生嘛，那我对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期待的，对吧？
5: 他说的挺直接的，卡片钥匙确实啊，时灵时不灵的，基本上卡片钥匙都很难长时间的一直保持着非常非常灵光的状态，基本上都会偶发性的出现的。那现在咱们快点说，你的诉求就是卡片钥匙给您修好，是不是？
7: 对，
5: 没别的
7: 了，你就给我修什么嘛？
5: 哎哎哎，
7: 你为什么要让我强制性花3-4千？
5: 你
7: 我再配把钥匙，你才能帮我修呢？
5: 哎、你问过厂家吗？他们现在保修什么规则呀？
7: 我现在联系那个宝马中国，他们就说一直帮我反馈，然后我说你给我拿出一个维修的工单，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5: 嗯，
7: 然后他拿个说明书让我自己看。
5: 说明书。
7: 他们 4S 店的人。
5: 那您看，哎，您看了这个说明书，说明书上说什么了？跟这事儿搭嘎吗？
7: 我没具体去看
5: 啊，你有照片吗？
7: 就是我坏什么，你给我修什么。
5: 哎、我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咱们开始讨论之前啊，先看看他的理由成不成立嘛。如果他拿了一个纸的东西，甭管是说明书还是使用手册，你看看里面他是怎么要求、怎么规定的，你没怎么看是不是？你有拍照吗？
7: 我没咋看，我用视频记录了。
5: 啊，你等会儿发给我。
7: 为什么我要去？
5: 哎，对，我不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等会儿我会帮你问的，不着急，我完全听明白了。但是我想看他们的维修说明书里边是怎么要求的。你拍了这个视频，你等会儿发给我。

0: 天了，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1: 卡片钥匙什么故障导致的失灵你知道了吗？现在
0: 那个 4S 店给我的反馈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解绑断联了，好像要机械钥匙重新绑定，我理解大概是这个啊。
1: 哦，
0: 就现在完全不能使用了。
1: 哦，那你这卡片钥匙如果是解绑断联了，机械钥匙重新绑定的话，那是不是跟机械钥匙还得有关系啊？
0: 嗯，可能是需要配吧。但是我觉得我才用了一年多你们就这个样子，然后还要我另外花三四千再去配，然后我过去啊，
1: 嗯，
0: 提出我的正常诉求，我说你帮我把卡片钥匙修好，他们的售后说我蛮不讲理
1: 啊。不是，那好，我们现在分两个思路，一个是你的卡片钥匙故障和维修和机械钥匙没有关系，它可以单独的修好，然后一个是你的卡片钥匙的故障和维修和机械钥匙的丢失是有关系的，现在需要让它完成它正常的工作状态，需要找回那把机械钥匙或者是重新配一把，看它属于哪一种，这个要把逻辑跟你讲清楚，你才明白你到底是要配还是不要配吗？不是这么个道理吗？
0: 好，
1: 然后你
0: 的
1: 卡片钥匙他有没有单独的质保期或者随整车质保的这个东西他们有提吗？
0: 没有提。
1: 没有聊啊，您稍等，这我只是额外问一下朋友们，就万一人保马有额外的政策呢，说卡片钥匙用了一年多了，我们保修只有6个月，你当然了我瞎猜的啊，问问保马客服中心吧，如果有关系你说他得配回来，他可以配回来，如果没有关系，他那把钥匙丢了，你补一个2-3000块钱，明明有个卡片钥匙他也不在意，那就用卡片的就好了啊。来来来来来，宝马客服中心，车主打了3天电话了。喂，你好。
2: 哎，您好。
1: 哎，你好，女士，你好，你好，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2: 免贵姓王。
1: 哎，王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一个小问题啊，您刚刚听到了，你们的陈女士打了你们3天电话了，您看一下系统当中，你们有没有记录这个问题？
2: 通过客户致电手机号码这边的话，您稍等，我这边来查询一下。
1: 哎。我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就如果这个问题要给他解决掉，必须要依托于实体钥匙，你看，所以还是有点关系的。但为什么这个关系没有跟陈女士说明白呢？陈女士有跟你说明白吗？这个关系
0: 他有说，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角度而言，我换什么你帮我修什么呀，而且我提出我重要诉求，
1: 不要，没有你的角度，没有你的角度、
0: 哦、
1: 修车跟角度有什么关系、哦、这个不是你我之间认知的问题，而是要根据事实出发。
0: 嗯嗯嗯，
1: 我刚刚已经说很明白了、
0: 嗯、
1: 就比如讲我这个钥匙坏了，但是修这个钥匙是修不好的、
0: 嗯、
1: 需要依托于1、2、3、4、5所有的东西给它全部修好之后它才能好，那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实体钥匙，我就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你说得很清楚、
0: 嗯、他们有跟我说要配这个机械钥匙才能修、
1: 啊、哎，才能修、哦、啊？为什么要配呢？为什么要配才能修呢？这个原理有没有讲明白呀？
0: 嗯，没跟我讲，但是他们有说要配机械钥匙才能修、
1: 哦、但是你就是不是很明白，那如果他们能跟你解释明白，也确实能够证明你需要依托于实体钥匙才能让这个卡片钥匙继续正常使用的话，那您能不能接受呢？
0: 说实话我也不太接受，因为他们这机械钥匙价格我觉得也是偏虚高，而且它这个属于捆绑销售吧，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个体呀、啊，对吧，两个都是钥匙、
1: 嗯、
0: 那你这样子谁能保证人人都不掉呢？掉了我就要再配，配了我才能修。
1: 哎，对，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两个独立不搭嘎的、
0: 嗯，
1: 所以我特别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依托于机械钥匙、
0: 嗯？
1: 因为平时如果我只用这个卡片，机械钥匙躺在家里，他俩也没有关系的。还是说
0: 对、啊、他俩是独立的呀？
1: 对，还是说宝马的技术目前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和逻辑，必须要保持机械钥匙的存在？啊、嗯，还是说是独立的？车主想的是对的，来问一下吧，女士，您查到了吗？
2: 嗯、您好，
1: 王女士，
2: 主持人，
1: 哎，您好，
2: 查到的，
1: 有查到。啊，你们给陈女士回电话了吗？
2: 此情况的话是这样的，作为一线作息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关于这个事情的具体的一个进展，然后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有按照流程去做反馈的。
1: 按照流程反馈，那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宝马客服中心接到用户投诉或者是咨询问题的话，你们大概多长时间为一个回复周期？就比如说我今天找你，我说我有问题，你说你给我回电话的，你几天会给我回还是当天就给我回？你们的时间要求是什么？您说一下。
2: 嗯，此情况的话我们能了解到就是会在结束通话后整理好这个相关案件之后就会去给客户做反馈的。
1: 那你们整理好相关
2: 按照
1: 啊，后续按照什么您说？
2: 后续是按照对应的流程，因为不同案件来说的话它可能需要走不同的流程的
1: 啊。你们一个流程走3天？
2: 嗯，这个确实抱歉，因为此事然后耽误到这个客户的这个事情的处理了。那像此情况的话我这边稍后

0: 可以记录好这个相关情况之后，然后去反馈至我们相关部门这边做沟通的。
1: 我更在意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每天打一个电话，打了三天，你们宝马客服中心没有给她回电话，说记录反馈，那找你们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现在的矛盾，对，现在的矛盾，不是说这个钥匙车主不能掏钱配，哪怕车主嫌贵，他最后想要用的时候，他也可以花钱配。现在的问题点是什么呢？他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卡片钥匙坏了，你需要让我重新配一把实体钥匙，因为平时我用卡片钥匙去解闭车辆锁的时候，实体钥匙也在家躺着呢，他也没有参与工作，可能也不在车里。对吧？你肯定不在车里嘛，因为对吧？因为他现在实体钥匙丢了嘛，平时就是用卡片开关门的，现在卡片钥匙不灵了，你们不愿意给他修，你说必须要把实体钥匙花钱配回来，那给车主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不在你们这花点钱啊，就是没法售后了，就不能给他造成这种感受。所以究竟为什么需要把实体钥匙配回来？他俩为什么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你们有独特的技术必须要在一起，还是说其实可以不在一起的？你们这个店乱来的，你属于哪一种？你要告诉车主。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卡片钥匙属于易损件吗？能正常跟整车一起质保吗？宝马 mini 卡片钥匙。
0: 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了解到卡片的保修期为这个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
1: 啊，跟整车一起的，那还在的啊。那行，那你们就谈一谈吧，就为什么要把实体钥匙找回来才能给他保修卡片钥匙。你什么原因？如果有正当的原因，诉求也这个理由也是非常充分合理的话，我也会劝车主去花3-4千块钱配的。哪怕不行，他在外面配，在外面修也行了。他如果嫌贵的话，但是如果说没有正当理由，你就是你这个店想挣钱，非要让他配，那不行。所以这个售后的规则要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执行，不能一个店有一个标准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女士？王女士。
0: 您说的这个我肯定会如实记录的。像我们了解到，若这个零件保修期未满的话，这也是需要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故障。故障
1: 当然
0: 宝马的，
1: 哎，对，当然对。如果说你们4S店发现你卡片是车主自己做断的、折断的，对吧？就电摔坏的，对吧？你不给他保修，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现在人投诉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没关系，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的问题呢。您说您系统当中查不到，那让你们查到的工作人员尽快的给车主回复，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也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对于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宝马 mini 如果卡片钥匙坏了，哎，碰巧这个机械钥匙又丢了，是不是必须要把机械钥匙配回来之后才能保修卡片钥匙？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前提和要求？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0: 可以的。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好像只能在宝马维修，外面还修不了，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卡片钥匙主要靠这个芯片，那芯片呢，它去连接到你车辆的一个主机，然后识别感应到之后，在对应的这个位置才能够把车门打开和关上。你确实不一定外面能修，但是外面钥匙是可以配到的。但为什么我要配钥匙才能保修呢？车主的想法就很简单嘛，你把这个问题回答掉就行了。你可以和他沟通，但是你沟通的要有理有据，你不能说得很含糊，他依旧不明白，最后他的感受就是你捆绑销售，这俩确实是独立的。来吧，下一位。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你好，我姓阮。
1: 哎，
2: 阮玲玉的阮。
1: 哎，阮女士您好啊。哇，今天连的都是两位女车主。阮女士您好，您什么车呀？
2: 我是吉利几何，是一辆买菜电车，新能源电车。
1: 吉利几何，你怎么给他起个外号“买菜新能源电车”？啊，怎么了？您的几何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购买的，然后大概就是五六万公里吧，
1: 五万多公里，跟刚刚那位车主的使用情况差不多。好，遇到什么问题了？阮女士，您说吧。
2: 我这辆车是我先生在使用，然后在今年的4月9号，他跟同事一起下班的途中，车祸去世了。然后在去他是在4月9号凌晨车祸当场去世的。然后在车祸的现场呢，他的车头右前方撞到了公交车的灯柱，然后产生了车的这个甩尾，在甩尾的过程中呢，又撞到了路边违停的一辆大货车。那当时他是当场去世的。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头被甩出去，撞到了那个大货车的，大货车旁边的那个铁，然后造成他颅内。您说。
1: 了解了解。我理一下，抱歉啊，阮女士。
2: 没事，我是。

0: 是有问题咨询的。
1: 就是他在交通事故当中直接去世了。
0: 直接去世了，然后
1: 他
0: 交
1: 先
0: 警，
1: 就是你稍等，我先问一下，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内容，我现在内心确实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对，因为现在就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你说你因为
0: 是的。
1: 对你说人当场直接去世了，然后头对吧有撞击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你车他系安全带了对不对，在高速上嘛，
0: 他系了，不是，他在辅道，高架的辅道，
1: 哦不是高架
0: 最后，
1: 不是高速高架的
0: 对，
1: 辅道，高架
0: 是
1: 桥。
0: 的，然后，对，吉利和交警都把那个 ED2 的仪器拆走，系回去，然后检测出来当时的行驶速度，也就是61到62码，就是交警最后的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里面写着。
1: 明白。
0: 那，对，然后右前方的
1: 我
0: 主
1: 先
0: 梁
1: 问，
0: 也撞断了，
1: 我
0: 您说，
1: 主梁也撞断
0: 老师
1: 了，
0: 您
1: 哎，
0: 说，
1: 我先问您一下，冉女士，当时是驾驶这辆车在高架的辅道上正常行驶，然后您说了一下，先撞上了撞到上路灯还是
0: 就是，
1: 公交车？
0: 他是在那个国道的辅道上，就是小路上，行驶速度也就
1: 国
0: 六
1: 道
0: 十一
1: 的
0: 到
1: 辅
0: 六十
1: 道，
0: 二码。
1: 哎，明白，一条小路，他先撞上的是什么？
0: 先撞上的是公交车旁边的一个灯柱，
1: 就是有，
0: 就是灯柱。
1: 哎，就是等于是辅道旁边有一个比较高的长的灯柱，先撞上了这个
0: 对，
1: 灯
0: 是
1: 柱，
0: 的，然后车甩了一下。
1: 撞上灯柱之后，车辆转了一下，甩到了旁边停放的一辆大货车上，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安全带也有系，安全
0: 安
1: 气
0: 全
1: 囊
0: 带
1: 没弹
0: 系
1: 吗？
0: 着，
1: 安全气囊
0: 没
1: 没
0: 有
1: 弹吗？
0: 弹，整个车已经撞得前面不像样子，安全气囊没有弹，然后安全带在当时也没有抱死，因为明确的是，我去看车的时候，那个车安全带拉出来很长一段，上面都有血迹，所以安全带当场也没有抱死。我是针对这两个点对吉利方提出了质疑，但吉利给了我一堆的我看不懂的数据，他就说我们的车没问题。那我现在质疑的是，这个速度也是系着安全带的，那你气囊没有弹，安全带也没有抱死，就这么一个速度，那我就认为他的车对于人身安全的设计是不合理的。然后，
1: 我们一般在遇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得比较重、严重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情况来判断气囊该不该弹。当然，这个情况判断的方式也不是很专业，但是是我们普遍对于安全气囊是否该爆出的一个认知，就是有没有人伤，甚至是有没有伤亡。那你要说我气囊不弹正常，哪怕我车撞得再面目全非，它没达到条件没弹，能理解啊，没撞对嘛。但是人你得没事儿。但像你这个情况，人已经现场就撞去世了，但是气囊没有弹，现在说正常。
0: 是，还有一个细节，老师，
1: 您说。
0: 就是。哦，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我先生当时整个人是撞在了方向盘上面，就整个脸都撞肿了，然后一排牙齿都撞掉了，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撞击。交警也说到，即使他没有撞到那个车撞到那个点，就吉利非得说你没撞到我那个爆点，那交警也非常的明确跟我传递的信息是，即使没撞到这个点，但是这个撞击力足以让气囊弹出来。然后包括副驾驶他整个右手，因为他当时撞击的时候右手挡在额前，整个右手都粉碎性骨
1: 骨
0: 折，
1: 折，
0: 钉了很多的钢板，就这样气囊都没弹出来。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1: 副驾驶的同事右手粉碎性骨折，人其他问题是没有的。然后主驾您的爱人是直接撞现场去世了的，是这么个情
0: 是
1: 况。
0: 的，
1: 然后
0: 是的，
1: 您是几月几号发生的交通事故？
0: 4月9号
1: 四月
0: 凌
1: 九
0: 晨的
1: 号
0: 十
1: 凌
0: 二
1: 晨，
0: 点，
1: 像您刚才说的。交警部门已经介入了，然后包括吉利汽车厂家也已经把相应的数据出给您了，只是您没看懂。那么像4月9号到现在整个过程，您有这么多的疑问，而且出了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您的疑问他们后续没有跟您一一对接，并且说明白吗？
0: 完全没有，就是老师是这样，我当时主动的邀请吉利方来跟我会谈，都是我一个人拿着一堆材料去他们的 4S 店，然后吉利就派了两个人过来，当时派两个人过来就是我们当面聊了一下，他们没有任何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准备，坐下来就说。给抚慰金，就我车没问题，但我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给你们抚慰金。然后当时他的父母，就是我先生的父母也在，就 就完全受不了他们的这种态度，所以我当时给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就是要让他们明确回复的。
1: 嗯，您说要求。
0: 第一个就是安全气囊为什么没有弹？
1: 嗯，
0: 还是不要给我一堆数据，请告诉我为什么不弹。那第二，安全带为什么没有抱死，导致我先生头甩到了这个车窗外，撞到了大货车上面？那明确的是安全带是没有抱死的，这个交警也是明确的。第三个是，假设他们认为这两点没有问题，那请你告诉我，在我先生绑着安全带且行驶速度只有61码的前景之下，为什么他人会撞没？但是就这一面之后，这两个老师就是对方吉利的两个人带着这些问题很敷衍的说好，带回去带回去，从此再也没露过面。然后第二次我实在是等不住了，大概隔了2个多月，然后我带着我先生的那边的老人就去找 4S 店，然后吉利方不出面，4S 店在那边让我们等了将近多等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人才过来之后，现场开口就是我们给你人道主义赔付50000块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没有任何的抚慰，没有任何的道歉和歉意。然后现场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我这边的老人当时甩了一个瓶子甩到桌上溅起来，溅到了他们的销售经理身上，他们就马上打110报警，把他的爸爸抓进了警局，就现场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再往后，我现在在寻求他们的时候，吉利是不出面的，然后一直都是 4S 店他们的售后服务的负责人在跟我对接。
1: 嗯，了解。
0: 是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
1: 等于
0: 我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1: 哎，没关系，咱一点一点捋。等于现在您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气囊为什么不弹？他们提供了数据，但是他们没有针对于数据当中的显示给您做出其他的解释。你是数据你是不明白的。
0: 没有。
1: 第二，安全带为什么没有勒紧？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吗？
0: 安全带他们完全没有解答这个问题，
1: 好，
0: 就直接忽略到这个问题。
1: 明白。
0: 哦，但是他们最后出具了一份通知给我，通知就是吉利的盖章，上面就只是阐述说我的气囊是没问题的，我的安全带也是没问题的，就这么一句话。
1: 明白。就是
0: 给了我一份
1: 给了一个结果，并且加盖公章说都是没有问题的。您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人会伤亡？那这个需要厂家通过他们对于车辆的专业判断，和交警部门联动去调查事故原因，最终给出相应的报告的。那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有说什么吗？
0: 交通事故认定书只非常简单的阐述了我先生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脑袋受到撞击，出血，然后导致的死亡，但并没有对车企方吉利方做任何的阐述。和我也问了交警，他说这不是他们的，他们能去做判断的。
1: 确实，因为整个事故的发生呢，那现在我们再去说啊，为什么撞上，为什么要撞路灯，对吧？为什么又甩尾撞上大货车？这个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够通过路段的监控也好，车辆的速度也好，和现场的一个实际勘验的痕迹也好，来判断出包括人员伤亡的状态，来判断出当时这个事故怎么发生的。但现在还原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最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撞击人伤亡了。为什么气囊没弹？为什么安全带没有把它紧紧的勒在座位上？为什么头盔甩出去？为什么撞方向盘？为什么头撞上大货车？就这些东西，确确实实，你所有的疑问，关于这台车的吉利厂家必须要很负责任的把这些东西跟您解释清楚。解释清楚的这个行为，要比他直接过来跟您谈我人道主义关怀补偿你50000块钱有意义的多。因为现在是人没了，
0: 不要这5万，
1: 人没了，你再多的钱他也买不回来这个人呐。现在我失去的是一个家人，这份痛苦我相信吉利汽车是明白的。那为什么4月9号谈成这个样子，到现在这段时间他干嘛呢？还要发生冲突？那您现在这三个疑问给到他们，他们给您出具了，我看有加盖公章纸质的，刚刚您提到了，包括数据，您现在手头上都有吗？方便提供给我们吗？我看一下是不是您说的这样。
0: 确实不在我手上，因为昨天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刚好来广州出差了。材料在家里，我可以在后期发给老师
1: 您。
0: 您
1: 忙完回去给我都没关系的，因为我只是说现在如果方便的话，我正好旁边我看一眼。我知道咱俩这不是正好在沟通到这儿了吗？那您现在什么诉求，阮女士？就是您刚刚提出的三点疑问，是不是？
0: 是的，我想让我觉得某吉利已经把我和他家属，就是他那群老人的耐心都磨没了。我希望吉利能够积极主动的出面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每次都让 4S 店的工作人员来
1: 出面。就是你

0: 况，在没有目前没有说的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你觉得 4S 店单方面的沟通，包括之前店里还报了警，说你们之间有冲突，您希望是厂家来出面和您去沟通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您的三个疑问，我接下来会找吉利汽车帮您问明白。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诉求，阮女士？
1: 我没有，我就是想把我先生去世的原因给了解清楚，他的母亲也是。
0: 明白，明白，了解。您稍等，阮女士，您安心出差，这事交给我。您稍等啊，我现在心脏特别的不舒服，各位知道吗？就是揪在一起了，就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不是说，就不是说，对，就很有可能气囊没弹正常，很有可能他这个安全带确实也没有问题，一切皆有可能的。但是，就为什么？这样的速度下，这样的撞击下，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是车主会觉得，车主的家人啊，会觉得为什么人就撞没了？为什么？就我觉得吉利跟车主的家属一样，你们应当都是非常非常想知道原因的。那现在既然还有这么多的疑问遗留着，你说你给了数据。已经给了数据，主动给了数据，这非常好。但是要把这个事儿说得更明白、更明确。数据只是一份冰冷冷的数据，你的温度不是体现在你主动说你赔他5万块钱抚慰金拉倒了，你的温度是体现在整个事故过程当中他所有的疑问，你要竭尽所能的和他说明白。说明白之后，咱们再看有没有责任，有责任负起责任，没有责任你的企业关怀、你的社会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拿出来，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听了阮女士单方面的说法，现在不知道从4月9号到现在，他们中间做了几轮的沟通，之前沟通的情况又是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问一下吉利汽车，问一下吉利汽车。但是还是希望阮女士节哀，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尽可能的帮阮女士了解清楚，你为什么气囊没有弹，为什么安全带没有勒紧，为什么我头会撞到方向盘，然后为什么我的头要甩出去撞上大货车，你就把这说清楚。来，吉利汽车，喂，你好。吉利几何是吉利汽车在一起的吧？没有单独的啊。来，吉利汽车，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459，您请讲。
0: 哎，545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阮女士，
2: 好的。
0: 对阮女士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2: 这边的话，刚才通过导播给到我的手机号码查看了一下，暂时是没有查看到的。
0: 没有查看到，你们厂家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就是那个用户这边的话，之前有来电过我们400反馈过这样的问题吗？
0: 您稍等，阮女士啊，
1: 我400没有打，一直都是跟他们的 4S 店
0: 啊，跟
1: 接
0: 4S 店
1: 洽，
0: 对接。您说。
1: 然后 4S 店一直都告诉我们，吉利的人是不出面的，让我们跟他们对接就好。就他们吉利 4S 店的人是明确告诉我，
0: 不
1: 必
0: 是
1: 须要通过他们。
0: 哎，他就是你希望他出面，我非常能理解。但是好，就算他不能出面，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厂家，因为你说厂家不是来过两个人吗？
1: 是来过两个人，一个说是当时浙北的大区经理，吉利的，还有一个说是他们总部的一个什么搞售后的一
0: 了
1: 个
0: 解，
1: 老师，
0: 没
1: 两个
0: 关系，
1: 男
0: 没
1: 同
0: 关
1: 事。
0: 系。那可能是个5459号没有通过您的手机号，在他们的客服系统当中查询得到，因为你没有打过电话。没事儿，我来找他们。来，女士，您听到了啊？这个用户呢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确实。所以你现在在你的系统当中查询不到这起交通事故，查询不到用户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女士，
2: 对，是的。
0: 哎，那这样啊，我帮您这个简单总结一下，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的。
0: 哎，你们吉利几何的车主，24年买的，5万多公里的车，在今年4月9号凌晨的时候，下班路上，在国道旁边的辅路上，速度还没起来的时候，60多码撞上了路边的路灯，撞完路灯之后，不知道怎么的甩到旁边大货车上去了，主驾当场死亡。现在车主质疑的点三个，跟您说一下：气囊为什么没弹？安全带为什么没有勒紧？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明确的显示了人伤亡的原因和过程。脸撞上了方向盘，头甩出了车窗，最终撞上了大货车，整个人是松散的状态，没有给他紧紧的勒在座位上。第三，为什么在这场事故当中人会伤亡？这个车起到了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啊，这是车主的疑问。他的意思是说，从4月9号至今，你们一直是委托他购车的这家经销商门店和他沟通，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对这三个问题是未知的，依然不是很明白。现在的诉求，他就是要知道为什么气囊没弹，如果不弹，那他为什么不该弹，对吧？如果要弹，那什么情况下要弹？安全带又怎么了？你们的说明当中也没有提及。

0: 为什么人会没有？人会伤亡，啊，这些情况，车主是这么描述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要反驳、要补充的？给你们时间，下午安排你们和车主对接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建议要给到。虽然一般来说发生问题都是由 4S 店和消费者对接，但是像这个问题，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那我还是希望你们在方便的时候。啊，麻烦你们安排你们厂家专门对接的工作人员，专门的和车主对接，就不要再让他和店里反反复复交涉了。因为为什么呢？人家老人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已经万分悲痛了，在你们店要个说法没要明白，可能情绪激动扔个瓶子过去，那个水溅到你们销售经理身上，你们就报警把人老人抓走了。那我觉得你们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服务上还是有缺失的。你安排一个专人对接，我觉得效果会更好。您觉得呢，女士？
1: 好的，了解的主持人，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深感难过，也请用户这边节哀。然后我们这边立刻就会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也会安排专人去跟踪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哎，
1: 请用户和您放心。
0: 感谢您的记录和接听啊，感谢您的反馈。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现在保留我的意见，因为车主在出差，事故认定书，路段的监控视频，车辆的损毁照片等等相应的细节的资料，我都没有看着。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这个语言的交流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大概，而且，不是说 4S 店处理的不专业，不是说 4S 店服务上面一定有问题，而是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事情上是值得的。你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呀，你不能说出了这档的事儿，对吧？最后在店里天天还要发生冲突的，什么都聊不明白的，这就是火上浇油啊。车是个交通工具，很多朋友说白了，车就是个交通工具，怎么了？怎么了？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把事儿弄明白，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对于车主的家属而言，是他们目前最想知道的。如果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这个阮女士来说，能够告慰他们的心灵，那这也是一种帮助。但是，吉利汽车，你不知道吗？太沉重了，大家在使用车辆啊，就开车过程当中啊，就平时路上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好不好，兄弟们？咱们注意安全啊，啊，慢一点，就晚上啊、凌晨啊，咱就是好好休息，尽可能的少开夜车，啊，凌晨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是凌晨发生的。来热线还有吗？来下一位，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通了的，没人说话。您好，
2: 喂，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到
2: 啊，
0: 你
2: 我
0: 了
2: 姓
0: 啊，先
2: 钟，
0: 生，钟先生，您好，什么车？钟先生，
2: 什么？
0: 您什么车？钟先生，您听不清我说话是吗？
2: 啊，我是摩托车，
0: 啊，您是摩托车是吧？就是
2: 对对对，
0: 你摩托车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摩托车就是保险，它一直拖延定损，是去年12月25号的事故，到现在它还没有定损。
0: 你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从去年12月份给你拖到现在7月16号了，
2: 对，
0: 不至于吧？怎么啦？怀疑你什么呀？要拖你？
2: 他就从来没有联系过我和售后，就一直在说，
0: 说什么？
2: 在忙，一直
0: 啊？
2: 在催。
0: 你这个事儿很有猫腻呀！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他不联系你，你什么摩托车啊？
2: 张学五百。
0: 哦，你张雪摩托车是吧？就是那个赛车的摩托
2: 对，
0: 车。哦，张雪500，哦，了解了。哇，那你现在是发生了事故，然后车辆大概损失多少呀？撞得严重吗？你这摩托车？
2: 4S 店给我的维修清单是22000多块钱。
0: 啊，2万多块钱，为啥不赔呢？他怀疑什么呢？不联系你，怎么了？你得把话说清楚啊。
2: 对啊，他就是没有联系我，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他就是不给我处理。
0: 你是单方事故是不是？
2: 双方啊，
0: 啊，双方事故就是对你全责还是无责啊？
2: 我无责，对
0: 你
2: 方
0: 无
2: 全
0: 责，
2: 责。
0: 对方全责，对方是个什么车？
2: 对方是一个标志吧？
0: 对方是标致小轿
2: 对
0: 车
2: 对对。
0: 啊，把你给撞了。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不理你，不愿意给你定损，不愿意给你花钱修，是不是？好，
2: 对对对。
0: 对方什么保险公司啊？
2: 中国人保。
0: 人保的是吧？哪个地区的？

0: 应该是武汉，我在武汉出的事故。
1: 哎，武汉，你问这个武汉人保他怎么说啊？你打他客服中心啊，你问清楚啊。
0: 我打过9518，打过很多次了。
1: 怎么说
0: 他就
1: 他？
0: 是和我说是了解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帮我催促，然后催的也没有后续了。
1: 就你这话说的，我就7个多月没有后续，啊，7个多月没有后续，就是不理你，主打一个冷处理，什么原因不愿意赔也不知道。那对方这个车
0: 对，
1: 主呢，他有商业险的了，都有的啊。那你也确定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你赔？
0: 我确定啊。
1: 啊，那你这你这张雪500，你这赛车摩托车，你最近7个多月都不能开？
0: 对啊，他一直在 4S 店放着。
1: 放7个多月，
0: 对啊，
1: 那 4S 店也不着急，他也不去问问，
0: 4S 店我也没听说。
1: 不是你 4S 店也没有帮你去问问保险公司啊？
0: 4S 店帮我问了，他也是说他那里有一堆车，人保也不处理。
1: 来，我问问武汉人保吧，你这摩托车车牌号报我，
0: 我的车牌号码。
1: 啊对，然后对方车牌都要给我。你这样，你报给我们导播不泄露信息啊？你报给我们导播，然后你们把那个人保客服中心打通，最好能打武汉分公司的，把两个车牌号都留给他，抓紧时间。那个东风标致的车牌号留给他，那是他们的保护。然后这个是吴泽芳来投诉，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什么事情发生是要有逻辑的。就如果说我有行为让你没有办法给我进行理赔，那你要把这个理由告诉我。但车主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告诉他理由，就是拖着7个月不赔。那难道怀疑我们的中间骗保吗？那也不对啊，他是被别人撞了呀，又不是自己撞的。中间我再问你，您就确定肯定你不知道理由，就是没人理你，就不愿意赔。啊，是不是中先生？
0: 喂，
1: 喂，中先生，我说你是不是确定肯定？就是不知道任何原因没人给你赔，我再问您一遍
0: 对对，
1: 啊，因为我觉得有事儿，你看大家都觉得有事儿，人保来了是吧？喂，您好，湖北人保是不是？抓紧时间留。导播跟我说来了，接进来之后还在留车牌号，抓紧时间。来，喂，您好。
2: 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0347。
1: 034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们导播已经把你们的保护的车牌号留了，然后也留了这个吴泽芳三者的这个车主的这个摩托车的车牌号。您辛苦查询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为什么不给人理赔啊？
2: 好，我帮您搜索一下，女士，请稍等。
1: 哎，等您啊，您搜索吧。去年12月份的事故，现在7月16号了，7个月没理赔。我特别好奇，你们一定有理由的，不然不会拖这么久啊！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你赶紧查吧。
2: 好，正在搜索之中，女士，
1: 哎，您
2: 请稍
1: 查
2: 等。
1: 吧，您查吧，我等您啊。您查的告诉我。
2: 好，
1: 哦，
2: 请稍等。
1: 钟先生在看评论区。哦，那看
2: 女
1: 吧。
2: 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呢？感
1: 哎，
2: 谢
1: 我
2: 您
1: 姓
2: 耐心
1: 周，
2: 等待。
1: 我姓周，先生，我姓周。
2: 好的，请稍等。
1: 我刚自我介绍了呀。
2: 周女士您好，感谢
1: 哎。
2: 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的话，看到是2025年12月25号这个案件吗？
1: 对，
2: 武汉市尖下区的一个案件。
1: 对，
2: 好，请稍等。
1: 不着急，朋友们，我们等一等啊。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吧？我们等一等啊。先生，您在查是吧？
2: 对，正在查询这个理赔的进度。
1: 哎，您查询一下。
2: 好。
1: 你说你们拖7个月没给他赔，不理他，我是不相信啊，所以我特别想跟你们核实一下，怎么了？你中间有什么矛盾或者是纠纷，还是说真的像车主讲的这样？我觉得人保不至于啊，2万多块钱，你不是说20万，2万多块钱。我不知道车主有没有问题没说出来。评论区有的朋友说车主是不是有问题没说出来？我刚最后我又跟他核实了，我说是否能够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没有其他没说的了，就是拖着不理你。 来来来，先生，您能查到吗？还有多久啊？
2: 啊，周女，周女士你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三者车的一个理赔吗？
1: 哎，对，
2: 三者
1: 对。
2: 车理赔我帮你查了一下，当时呢是有做了这个交强险的理赔的哦。
1: 啊，然后呢？
2: 就是目前的话，看到是走了交强险去做过理赔了。
1: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理赔结束了，用交强险理赔了。
2: 对，有用到交强险去做过理赔。
1: 他有商业险没有吗？
2: 商业险目前没有看到。
1: 这个车没有商业险啊。
2: 我看一下才行，稍等一
1: 哎，您
2: 下，
1: 看
2: 稍
1: 一
2: 等哈。
1: 下，中介让交强给你理赔2000块钱，是不是？
0: 喂？
1: 交强给你理赔过2000块钱啦？
0: 交强什么时候给我2000了吗？
1: 不是，我是问你，他说已经动用交强险理赔了，但是交强险赔不了多少呀。
0: 对面的交强还是我的啊？
1: 对面的呀，他是我查的是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人保
0: 没有，
1: 的。
0: 他当时赔的是我的那个人伤。
1: 啊，还有人伤的事儿呢？
0: 对
1: 你
0: 呀，
1: 受
0: 我
1: 伤
0: 他一
1: 啦？
0: 个月就是出事故一个月，差不多1月份、2月份的时候人伤已经赔了，但是这个车就是一直没有动静。
1: 你对方车辆，你确定他有商业险的啊？你等一下啊，这保险公司在查，线上查到了吗？
2: 是的，你是看到是只做了交强险，
1: 不是
2: 有也商业险也有的。
1: 商业险，那他的车辆损失22000块钱左右，你们为什么从12月25号到7月16号没赔啊？
2: 你是说三者车的吗？
1: 啊，对，就是这个来投诉的这个摩托车的车主，有一辆张雪500R 这个赛车的这个摩托车的车主说，你们22000块钱的车辆损失到现在没有赔。
2: 你是说 G1VQ11 这台车吗？
1: 哎，钟先生，他刚才报的这个车牌号是您的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啊，对，就这个。
2: 没错哈，就是目前我看一下这个理赔，稍等。
1: 哎，您看。抓紧时间，先生，等您啊。
2: 好，周女士你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看到是确实是没有做这个理赔，但是我看了一下理赔备注，这里没有备注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做这个车辆的理赔哦。
1: 你觉得你的回答，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的回答就是给人的感觉人保
2: 很
1: 专
2: 抱
1: 业
2: 歉，
1: 吗？对，你们确实没有理赔，然后也不备注为什么没有理赔，那就是没有理赔。
2: 就是可能需要帮您转，就是通知一下理赔中心这边看一下是具体什么情况，没做好这个理赔
1: 哎，您看一下这个尾
2: 的。
1: 号啊，9643的电话，有没有找过你们客服中心投诉他这个车一直没有理赔？您查询一下。
2: 9643尾号吗？
1: 对，就是这三者的用户，摩托车车主。
2: 有。
1: 有，那你们给他回复的内容是什么呀？那既然他投诉你们不理赔嘛，那你们回复的工单上一定告诉他理由了。我想听听理由。
2: 好，查看之中，哈，稍等
1: 哎，
2: 一
1: 您
2: 下。
1: 看一下，还真没赔，有商业险，那就没赔。那咱听听理由，我看看这样问能不能问出来啊？想尽快啊，等您等您。你看一下你们工单
2: 你
1: 里
2: 稍
1: 边
2: 等哈，
1: 回
2: 你先。
1: 复他，对，你们回复他，你说就我什么理由我没有给你赔，是他哪里不对呀？还是中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办法去理赔到的一个实际操作的情况？就是我想知道理由，因为我不敢相信你们会拖7个月不去理赔22000块钱的一个事故的损失，就一定有理由的。有朋友说这哥们等了7个月一点都不急，钟先生7个月你在干嘛呢？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钟先生？
0: 我一直在上班，我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个东西呀。
1: 但你确实我没感觉到你特别着急，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
0: 也无所谓啊，其实，
1: 你不
0: 但
1: 要
0: 是
1: 无所，
0: 他
1: 你
0: 这
1: 不
0: 个
1: 要
0: 事
1: 无
0: 情
1: 所
0: 肯定
1: 谓，
0: 要给我处理，是吧？
1: 你无所谓，那别人爱处理不处理了，你不要有无所谓的态度。你既然来投诉，你就要有所谓。你要无所谓，你找我们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么无所谓，就是我也无所谓啊，这不是我的车。来，先生，您
2: 周
1: 能
2: 女士
1: 查
2: 你
1: 到
2: 好，
1: 吗？哎，您说，您说。
2: 周女士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哈。就是刚查看到了，就是他当时呢是有多次来电反馈这个投诉内容的，就是确实很抱歉，但是看了一下他这边没有备注到详细的一个情况哦，就是当时看到是有安排了理赔员跟他这边对接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个备注在这里，就客服的话目前没有查看到具体的一个。 理赔的一个回复。
1: 你们这个流程不对，人保啊，你作为专业的客服中心，你们这个流程不对，
2: 嗯。
1: 就是你们在你们的投诉的流程也好，你们的工单当中，你们的系统当中只能记录所有的操作和动作，还有行为，但是你们记不了事情的本质和结果啊。那任何一个人过来咨询我案子的进展，你都答不出个所以然，你这流程不对啊。不管是他
2: 嗯，
1: 投诉也好，还是你们理赔员回传回来的信息，你们都没有备注告诉他为什么不能理赔。但现在从12月25号到7月16号，22000块钱的摩托车损失，你们到现在就是没赔。今
2: 嗯，
1: 天用户，对，今天用户。

0: 您这边对接
1: 啊，
0: 处
1: 当
0: 理一
1: 然
0: 下
1: 可
0: 可以
1: 以，
0: 吗？
1: 当然可以，抓紧时间
0: 嗯，
1: 吧，7个月
0: 可以。
1: 了。就是我现在觉得人保不急，车主无所谓的，刚才告诉我，然后我聊完之后，我在这着急。评论区的朋友们、网友们也更着急。有个朋友说：“我不是好奇，我是非常好奇。我不是着急，我是特别着急。”钟先生啊，钟先生，联系方式我留给他，对，联系方式我留给他了。然后我联系方式我也留给他了，看他们下午联系您，给您出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出这个理赔方案。然后您得着急，好不好？因为你要不着急，我着急就没用了。你不着急，我就管不了了，知道吗？哎，别天天无所谓的，这跟你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你车放在店里7个月没修，你是不是好几台张雪摩托车啊？
0: 没有没有，
1: 你就这一台摩托车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还不急？你急一急吧，好不
0: 所以我
1: 好？
0: 在上班，确实没有时间去提那个
1: 你
0: 东西。
1: 再怎么上班，你事儿也得处理的。你是真不着急啊？来吧，还有个热线，聊到现在2分钟了，来不及了。就我猜不到理由。啊，我明天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什么理由吧，好不好？那就明天我还得做节目，明天我还得连。对，大家都很急，你不急，我不急，这个事就没人理。你看，最后我来理，他不急，他还是不急，人保也慢慢悠悠的，不明白，不明白。我还以为说你车有故障呢，结果是保险公司不理赔。嗯，来吧，朋友们。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还在等候连线，我节目最后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备注加急，我们尽可能的帮大家进行优先。那如果说还没有联系到您的话，您再多发送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会看得到的。想要找我们反馈问题的，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私信，在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没有亮粉丝灯牌的。亮一波去，好不好？然后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我们的粉丝团。粉丝团里边的问题我们都会看得着的。微信里也可以加粉丝团啊，怎么加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
2: 汽车36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65正在直播。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6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8: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9: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0: 走啊，
11: 走了，
12: 走
11: 了，
12: 走
10: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8: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 应该。

0: 会等到吧。
1: 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2: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4书5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记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的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那这次我再次请来王武东，想跟他聊一聊，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不赚钱的路上，做一件事情做了22年，并且做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我们的访谈呢，一共持续了2个多小时。

0: 节目将分成三期播出。
1: 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2: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在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3: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读经这个事情本身啊，
2: 好，
3: 就读经这个事情，它是只读，老师不讲吗？不跟他阐释这个里面的意思吗？
2: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们说这个解经的问题啊，首先对于一个孩子在到3岁半开始读经来说啊，3岁半到8岁读经，我们老四塾是3岁半到8岁读经。为什么要这个阶段读经呢？这个阶段孩子的大脑发育了60%，到7、8岁就是换牙左右是发育了80%，这个阶段的大脑在长，而这个阶段大脑是一张白纸，它是要吸收信息的，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刻意的灌输经典的信息呢，作为出于动物的本能啊，它跟所有的动物一样，要吃要喝要玩，吃喝玩乐的欲望是它接收的第一信息，它只要吃到好的就第一意识就记得住，不需要重复它就能记得住，它大脑里面都是动物性的信息的，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填补的全是动物性的信息，那么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了以后，它大脑里面它处理问题的东西也都是吃喝玩乐的欲望。但是人类跟动物不一样，人类的我们叫万物之灵，人类有掌控世界的能力，可以有照顾一切生灵的能力，所以人类呢这个肉体它具有服务大众的这种功能啊，动物可能这种功能就小一点，那么你要在比较早的时间内要把这种服务大众的功能要把它先开启起来，所以要把经典的知识灌入进去。那么刚开始灌入进去的时候，就算它这个经典不是古文是白话文，就像我们很多父母给孩子讲白话文的道理，你就是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也不是懂的，他只是会照章复述这个道理，你会觉得哎，我的孩子口齿好伶俐能讲我讲的道理，实际上他并没有悟到就是他只是听到了记住了，但是他是不会悟到的，他做不到。所以在小的时候与其给他讲长篇大论的道理，不如将他把经典就是一篇一篇的先背到，就一些完整的经典，因为经典的这种架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架构先让他背进去，这个他背进去他也不理解，但是他反复的背诵的时候，背诵过程中至少对他对动物性的吸收知识有一个制约，他大量的经典的背诵到大脑里面去，然后同时认字，要在以前的老的私塾的认字都是在7岁前完成3000到5000个汉字的认字，认字的阶段要在前面完成，8岁前孩子的脑子的逻辑思维是不行的，他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很差，所以就让他背背背，到了8岁换牙，黄帝历经里面讲的女七男八，肾气发，肾气一发以后，这小孩子脑袋就变得灵光了，就开始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什么，为什么这样，他就会问为什么了，这时候他的思考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在传统的私塾里面解释经典的阶段是9岁以后，9岁到13岁开始给你解经典讲道理，这时候一讲一点就透，一点他就能把以前的经典给调出来，所以我们是把背

0: 背诵经典跟解释经典这两块，根据孩子的生理大脑的头脑的不同现状不同的能力进行了一个教育的划分。
1: 但也有人说小的时候读的那些或者是背的那些经典长大之后都忘了，
0: 这就是奇异自现啊。奇异的异不是意思的异啊，是意义啊，是内在的智慧啊。经典在读到我们的内在以后，它就像我们人有潜意识和显意识，它在大脑里面聚集，它人不是一个复印机，就是说我只是要把经典照本宣科，我是要在大脑里面让信息进行组合，产生我自己的智慧，这是意义。我们人不可能小时候背的所有的经典长大以后还能把所有的经典复述，那是复印机。但是我们背的这些经典会内化成我们自己的智慧。意有两种，一种是书面的意思，一种是内在的境界的提升。你在十岁读的《道德经》，到二十岁你理解是不一样的，到你五十岁的时候你回头又是不一样的啊。孔子学周易，对不对？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在学的过程中他的境界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经典是死的，它的内在的智慧跟自身结合，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境界啊。
1: 在您教授过的那些孩子当中啊，您觉得从小读经的孩子会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能力？
0: 如果说学习能力的话，就是记忆力超好，背诵速度特别快啊，可以说是在行为上面知书达理是做得到的，就是他的看问题的见解，他可以说是由他用现代的方式的角度，也可以用传统的角度进行比较，他会有多种角度来看事物啊，这个是很多的情况啊。也会出现反叛者啊，这种反传统文化，这个也会有。我觉得这也是他在读完经典以后在比较过程中的一个思考过程。我遇到像这样的人，我说都挺好的，是说明你在成长。这个孩子只要还没盖棺定论，都不能证明他的思考停止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私塾教育我们会培养出不同方向的孩子，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并不想把孩子约束在固化的思维里面去。有些孩子是小时候就知道有问题，就甚至有些孩子大了以后说，没有当年王老师打我，我可能现在就坐牢了那种习气，他自身都知道自己的习气有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孩子当然说现代人喜欢听什么这些孩子有成就啊，因为我们22年了，教的孩子有到30几岁的嘛，有的在比方说我们有的老师的孩子古筝啊硕士啊在福建啊，我们有孩子在国外，比方说麻省，美国的麻省，美国的普渡啊，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什么我都听说的啊，都有。但是这个不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传统文化教法不是让孩子，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学历上有成就，最重要是他要回来，他要能够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对吧？他要对这个我又回到传承的概念，他要对天地君亲师的这些传承不能有违背，这才是我们教的对了。如果说他对国家有不认同，他甚至不爱国了，我觉得这就教错了，对吧？所以现在没法定论，孩子们成绩好不是我要的方向。
1: 我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了很多外地的家长，希望慕名而来到合肥来加入小筛子，你都劝退了。
0: 一方面我不支持孩子离开开他的故乡，尤其小孩子3岁半到8岁之间离开，这个呢他会从小植入一个漂泊的命运的这种暗示，而且孩子小时候应该跟父母跟爷爷奶奶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学孝悌文化不是说你只是读经典的孝悌文化，而是你现实中你要跟孩子跟父母跟家族在一起，这个孝呢是实实在在的要落到实处的。 啊，这是其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做这种易学啊，这么多年做来其实是没有钱的，我没有办法把我想象的那种状态完全展现出来。包括城市的孩子，比方说这边我们教了这几万个孩子，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将来能够大了以后，他们有一个比方说乡村的书院，他们可以到乡村去，有机会去换一种氛围，去在那里去读书，在那里去感受另外的场能，换一种思维，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包括以前我还是希望中国的文化叫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啊，就我们徽州人讲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其实老四书也是十二三岁以后这个阶段，到二十岁叫少年立志。我也希望到孩子到这个初中阶段了，有机会能带着他们走一走名山大川。中国的有三山五岳嘛，我们不能只是看到我们合肥的山，有时候去了九华山多了以后觉得哎呀，中国的文化都是佛教文化，其实不是，中国的大部分是道教文化。但是你要去每座山去感受，以传统来说要去纳一点那边的气，要在那边住下来。我觉得孩子小时候啊，要这些山要去住，不是去爬山，爬完就完事了，要在那里住下来，待一待，要把一个山的四季感受一下，然后每个山都去感受一下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你才能切实的内心里面一定会有震撼感啊。你会跟中国的无数的我们所谓的神灵做连接，这些神灵生前我们都是圣贤级别的人物啊，要跟他们的智慧做连接，这个都是需要做的。所以中国人的这种参学不是去徒步行，不是西方人的去那种探险，真的是感受智慧啊，这个我觉得是要去做的事情。有时候跟他们说，有些外地的孩子，你带孩子读经典，每天半小时，你坚持每天半小时，从外地跑过来，路途遥远，花费租金，对吧？那有这个钱，你为什么不每天陪他半小时？不花多少时间，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这种亲情，长大以后他会想，当年我妈妈怎么教我的？当年我妈妈怎么用戒尺打我的？也可以，他那个爱啊，跟他经典中的孝文化，他就产生链接了，那么经典对他的影响也有了，家里的亲情直接对他的爱的影响也有了，对吧？哎，
1: 我回到小筛子，这些年在办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坎坷啊。嗯，您说在过去这22年，小筛子一共搬家搬了20多次，嗯，几乎是一年一次，为什么有这么高的频率？
0: 搬家这个真的来说，小筛子这个场地的搬家。应该说整体上是搬了4次，从我们一开始租的门面搬到汇金大厦，汇金大厦上面租的19楼一个小的门面，后来呢又旁边又扩大，又算一次算3次，然后搬到我们现在的地方算一次，整体是这4次。后来我们也实验性的做那种全日制私塾啊，我们也实验了10年，后来发现全日制私塾的效果并不好。但这10年里面，我们搬家，跟着搬家就搬了，总共那就20多次，那是有的。对啊，有一次在我们租了一个别墅，想把全日制做好。第一天孩子入住就被里面的业主赶出来了，然后我的钱也交了，装修也做了，然后那是灰头土脸的，那时候内心里面特别沮丧，就是有点噪音，就是他们觉得怎么会这里有那么多孩子，就。一群业主把我赶出来，赶出来那个房子就没有用，没有用了。后来又搬嘛，我们搬到了维也纳森林花园，然后又搬到安居院，也搬了好几处地方，对。但是事实上来说，其实也要自己找问题，因为国内的这种当时的全日制来说，其实是它有问题的，它的教法上面也不是很好，因为很多全日制都是收费，因为我们不收费，我们依然是束修的模式。但是我会发现，全日制的孩子，就是全日制是孩子全天在这里的孩子，家长送过来，家长就走了，所以呢，孩子读的书，家长并没有学习，所以家长跟。

0: 孩子是有脱节的，然后脱节以后呢，家长因为我全天都要带这个孩子呢，孩子还要管吃管住，然后家长们就会挑毛病，就他希望孩子好啊，挑毛病。所以我会发现全日的孩子带长了，孩子的尊重老师的心没有，就是家长们尊重老师的心没有，师道没有。所以过去在农村的那种老私塾不管饭的，你吃饭该吃父母的饭，睡父母的床。所以我会觉得人性中的这种母性，父母之性啊，吃饭睡觉这个事情是外人替代不了的，就算他交给我钱也是替代不了的。你替代了，你看上去拿到钱，你吃的不满意他要讲你的。所以我后来觉得私塾先生就是教学，所以我这边现在教的就是我只管教学，吃饭的事情我不管，你们该回家吃饭就吃饭，我也不管你睡觉，你回家睡觉，反正我把我就认真的三年，慢的三年我把30000字的经典背掉，如果快一点的话5年把90000字的经典背掉啊，我把这个教学做好，现在反而就会家长们的尊重就会很好，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做老师的，你的角色不能扮演太多的角色，啊，吃喝拉撒都管不行的。
1: 这过去几年也尝试过收费，对吗？为什么这条路后来没有走下去？
0: 其实是没有尝试收费，是什么呢？2015年是小筛子算是最旺的、最旺盛的时候，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自从计算机教学部出来嘛，那时候我想做一个就小筛子村落，我想把儒家文化的村落文化在网上把它构建起来，做一个网络村落文化的社交系统，叫小筛子社交系统。所以当时就投了一些钱，然后又我们那个汇金楼下有一个餐馆倒掉了，我那时候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人喜欢做素食文化，我觉得也可以做啊，把素食文化做起来。其实2016年做了这两件事情，借了钱，然后2016年呢产生了可能因为做这些事情大家内部的他们对我不满，然后产生了分裂，那时候小筛子就产生了暴动，那时候我的名声特别不好听啊，家长被家长都骂，然后我们小筛子就分裂出了另外有几家跑出去，该收费的分裂出几家私塾收费的私塾，合肥现在还在，然后那些收费的然后出去以后就会，当然说呢我的名声就那时候下滑得很厉害，所以整个小筛子在2016年底就已经到低谷了，就很惨，而且欠了大概当时有四五十万，虽然是众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把事情做成是我的责任，我要把钱还给你们，我不管众筹不众筹，我要把钱还给你们。其实没有人问我要，因为家长们都是，我是做公益，家长们给钱的时候也是说就让你用，但是我觉得我不想丢这个脸，我到现在还有10万块钱没还呢，然后账单还在那里。我说那，你们可不可以，大概，平均来说要捐到500块钱，我们才能维持
1: 一个月吗？
0: 一个月。500块钱，因为一个月8节课嘛，对吧？8节课，有的是12节课，所以我要，500块钱。我只是这样讲，我说希望大家支持。后来很多家长就是500块钱给的，但是我到大概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后来说，就是后来慢慢招生也慢慢多了以后，我说不需要500块钱了，我说没有这个定价了。我当时定价只是危难的时候。就当时的那个定价也不是要求大家都这样子，就是你们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给，给大家一个这样建议。所以，这是当时，所以大家就觉得我收费了，啊，是当时这个原因。后来第二年就又恢复状态了，啊，所以以后都是这样，大家随缘给。所以你看我现在财务报表中，大家有的给的少的给我50的也有，有的给我1000的也有，有的人给我。很多人200的，都是这样的，都是随缘。
1: 哎，我看到您的公众号每个月账单都清清楚楚的。这个是为了打消外界对你的质疑，还是束修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必须的公开透明？
0: 其实，在传统的束修，没有。

0: 没有必要公开，因为大家都是以礼。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其实束修之礼啊，没有古时候的那么纯洁了，大家都会有疑，就好像我讲的，我跟你讲说，有人怀疑我富得流油一样，就算你公开了也是富得流油，谁会相信你呢，对吧？但是这个需要公开，这个公开一个好处就是，至少如果说政府找我啊，比方说政府觉得想查我，你不用找我了，你都在网上都在，现在大家这种数据库数据化，对吧？哎呀很清楚的，你查我的账都查得到的，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世上是没有什么秘密的，我公开，所以我一直在公开保持这样的一种廉洁的做派，其实对谁都好，哎，然后我自己呢还觉得我用起款嘛，我不是募款，我觉得作为个人的募款来说不具备合法性，但我要饭可以吧，对吧？我觉得我就是乞讨嘛，我向大家乞款，对吧？可怜可怜。你说要把这一个传统的束修之礼保存下来，但是你又不具备去做公益的，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就是那种个人的，那我就要饭嘛，对吧？那只要把这个维持下来就行了，对吧？我的脸面是靠什么呢？是靠所有的人他心里面怎么想才定的，不是说我是乞丐，大家真正认为我是乞丐了，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当年古时候那个佛陀啊，他就是乞食嘛，他要饭乞食嘛，我觉得哎，这个身份是对的，我们不要好为人师，把自己搞得很大，我就是想把这样一个这个文化，这样一个礼保留下来，那我用起款来说还是比较合乎我的身份的。
1: 如果现在有一个财团愿意资助你，你最想落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0: 就是要有一个不要交房租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能够长期，这有一个合肥其实还蛮大的，整个合肥过来到一个地方太远了，如果合肥要分出，未来我想要有一个总部，就是至少要这个总部要是能买下来的一个房子，然后要有人无偿给我用最好，然后呢合肥要在东西南北啊再做一些分布，让每个孩子就近就能读到经典，这是最好的，知道吧？其实
1: 大概需要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呀，这哪知道。
1: 这两年有大企业向你发出过橄榄枝吗？
0: 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易学啊，这种文化的精神的传递是很重要的一件公益事业，我们大部分人还停留在扶贫救困上，对吧？对孩子心灵，对人的心灵的这种照顾还比较少啊。因为我接触过商人做生意的人，他们很多人都会还是问你为什么不收钱，他依然是没想通这个事情，他还是觉得你城市里面这些孩子不穷啊，你说的你教的孩子都是城里孩子，他们确实也有穷的，很少啊，他不是农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收钱？你收钱你可以做，但是这个礼没有了，对吧？我们现在要复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礼文化，
1: 对吧？是，你收了一部分钱，就会筛选掉一些想来白嫖的家长。
0: 白嫖也没什么不对啊，对吧？白你就是他能来读书，白嫖一段时间他就。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孩子读经的过程中啊，他也会有改变，对吧？这个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做文化就是来教化众生的嘛。你教化众生，你把那些你觉得不好的先把它排挤出去，教化的竟是好的，那样也不行啊，对吧？但那他们白嫖，他们孩子在这读经以后，他们孩子变了，对吧？父母占便宜，但是孩子会变。
1: 这些年有遇到过一些让你觉得不爽的家长吗？
0: 没去想，就是这个数据啊，每个月木来款以后，直接财务报表就报给他们，报给财务了，我们不问呢、啊。就是想得多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该让他嫖，白嫖就白嫖嘛，对吧？当然也会听说，但是从来不问是谁。有的老太太送孩子来说，哎，这个地方不收钱，给50就行了，然后跟别人传给50就行了。然后是旁边一个家长说，你们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样占便宜呢？有些事情啊，良心这个东西是天定的，你交给天意就行了。中国人还是很唯心的，知道吧？嗯，
1: 怎么能够获得像您这样又比较清贫，然后又比较幸福，又比较平和的这种状态，怎么能达到？
0: 就是你每个月啊，发现你木来的钱啊刚刚好，每个月真的真是刚刚好。上个月差一点，上个月好像上个月木的钱是差一点，但每个月要了，哎，刚刚好。就是因为会有的时候家长会忘，你会每个月25号去要，也会出现什么呢？家长在微信里面有的时候就每次要写一段说啊，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家有的人说你不要烦我了，我说哦对不起，我说啊、哦、对不起，我只是群发一下，因为我每次都会说，之前说如果说你们觉得烦我，我就把我删掉就行了。你知道要饭敲门确实是很烦人的，知道吧？然后说那你就帮我删掉就好了啊。就然后也很客气，我也很客气，然后我把它删掉了，知道吗？就行了。其实你要想在佛教里面，佛陀去次第乞已啊，他还是个王子，你知道吗？他带那么多人，他在一个地方要乞，他的周围的朋友也去敲几下门，那么老百姓不都讨厌他？那他怎么过来的？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能反观，其实那些行所谓圣人道的人，他是要经历很多事情的，这样经历过来以后。不是说现在的看到好多的寺庙大家受供养，那些和尚们很好，早期的开创者他都是练心的，就是被别人骂过就骂过嘛，对吧？骂过了他又不会让我掉块肉，对吧？偶尔发生这种事情，觉得人生很有意思，就是这就是人性。
1: 您做了22年，接触了2万多个家庭，我特别想知道，您觉得今天的孩子和22年前孩子相比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因为我说的是3岁多的孩子，本身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古时候的孩子读的都书，1000年前的孩子都说了，其实人性本身的，他到那个阶段就是那个阶段的样子，不会有什么不同，都很单纯的。过了大概小学4年级以后，确实跟以前就有不同，就是沉不下来了。网络时代带来的信息量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对孩子的身心灵有很大的影响。
1: 我在想私塾和外面是形成了很大的角力，因为外面太光怪陆离了，太斑斓了，可是私塾里面是那样的一个刻板的，挺无聊的。
0: 所以他们对，所以我用豆包问小筛子王武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推动者啊，需要这份保守，因为这种风格你没有了就没有了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那个。就像那个雪糕啊，就长得像小熊猫一样的那种雪糕，小时候吃的那种，对吧？第一次看到那种雪糕，对吧？那叫什么花脸雪糕，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它要不变，你回头会，哎呀，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就是有一种回忆。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比方说老家，对吧？你看我从小出生在安大的现在的老区。 老校就老的住宅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大富红学府了，以前的老房子没有了。以前安娜的水面，我在安娜那个校园里面水沟里面钓鱼钓虾，那个沟也没有了。就是你回头，你以后找不到以前的印记了，这个是现代人的一种没有无法回归。所以为什么我小筛子这个名字，我是觉得它一直要做下去，因为现在的孩子，最早的孩子已经到30岁了，一般到40岁、50岁他就要回归了。这时候，哎，小筛子这个品牌还在，他过来看看，可能换地方了，但是里面的有些设施、有些老的东西还在，我们这些老人还在，这个至少会给他一个念想，一个回头看一看的念想，这个就是传承，传承的这个价值。传承会给一代人带来安全感、幸福感，对吧？
1: 您觉得现在学校里教的东西里面缺哪些东西，又是对中国的孩子特别重要的？
0: 就是家，回家，家风，家文化。现在的学校教的都是，就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是比拼，事业发展，竞争。学校的教育是同龄孩子在一起，一个班是一个年龄的，他们在成绩的竞争上面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妒忌，会产生霸凌的现象。过去老私塾的教法呢是混龄，混在一起，大孩子要照顾小孩子，小孩子要尊重哥哥姐姐，它产生的是一种相互友爱的关系，是一个家文化的关系。学校里面呢，因为过多的强调现在就是为经济，要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太多的让他走出去的教育，而不是回家的教育。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回家的教育了，因为科技的发展已经，人口已经慢慢不再是红利了，被解放出了很多的手脚，可以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跟父母一起创造幸福家园。家的幸福在学校里面是没有被灌输、没有被体现的。我们习大大提倡家风建设，但是家风建设在整个的现在基础教育里面呈现出来的状态极小。我们说尊师重道，包括我们对家长们灌输的这种家风，很大程度上会被这种分数、这种内卷所覆盖掉了。你看95%的大学生好像都不回到父母身边，对吧？那你这个社会以后一个家里面老人孩子是分离的，其实增加了国家管理的压力。
1: 回首过去20年做小筛子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0: 我相信未来我肯定能富得流油。我相信这个事业绝对不是我个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一定将来国家会重视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穿汉服，然后都是高收费的那个玩花样，是要踏踏实实的将精神文明建设、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要传递给孩子，教化好一代人，这个绝对不是个人做的事情，要让每个人感觉这个社会是舒服的，是放松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就你自己能感觉到你走的路是自在的。我说我希望给每个人带来的就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就行了，大家见到我或者我给你们带来的，你们的生活也是舒服的就好了。如果说读经倡导的一种特别激进，那边斗争让你感觉到很紧张，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极拳也能打败别人的，功夫生的太极拳它很松啊，太极拳的要领就是松透，一定要把自己松透，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融化的一个智慧。我们不是要你绷紧肌肉，我们是要你把全身都松透。那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的身心都能松透，你不知道松透以后的功夫 那种

潇洒，那种自在，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所以你看不到。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最好的智慧。

0: 以上呢，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他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他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

0: 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对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有非常矛盾的关键词，一个是宵夜和啤酒，另外一个呢则是健身和减肥。宵夜和啤酒大概代表着夏天你淋漓尽致的享受过，但是健身和减肥又代表着你为夏天做的最好最充足的准备。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孤独的在非常辛苦的运动的时候，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健身，我自己体验到的是可以从健身当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感觉。虽然非常累，可是当你大累一场之后，很快又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大概已经有好久没有感觉如此控制过自己的身体。虽然说自律和自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收获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跟我们要听到的是很久之前曾经很火的陈明，当年有一度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可以想到陈明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这首歌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如果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话，没关系，就享受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得的时光吧。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梅艳芳。梅艳芳生前所经历的挫折不比任何人少，唱片界的十几年沉浮兴衰，挚爱亲朋一个个离开，感情似乎也从来没有顺遂，没有真正安稳的归宿。但是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女人从来没有退缩过，也没有回避过，甚至没有抱怨过。外间比如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她最光彩的一面，她笑得那么宽容和自然。义气这个很少用在女人身上的词，却是梅艳芳的标签。虽然梅艳芳的感情路上一路都是沧桑和挫折，但是她的事业却奇迹般的长盛不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梅艳芳在暂别歌坛三年以后复出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和谱曲是伦永亮，他以音乐迎接老友的回归，大概这是很代表梅艳芳心声的歌吧。多年坎坷的情路，种种的情绪都唱在歌里。我们听到1994年梅艳芳《情归何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你还记得2001年你的同学们争相冲到网吧去追流星花园时候的场景吗？哪怕你不是主动观看的人，你也一定知道流星花园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你也差不多知道所有的剧情，知道山菜和 F4 之间的爱恨情仇，因为几乎每家小店都在放，每一个同龄人都在讨论。哪怕大家在嘲笑流星花园的一点点的土味，可是你回头来看，还是会心服口服，当年的主角们一夜爆红，在这部戏里他们红得相当有理由。如果你也想怀旧一下，感受一下穿越，不妨再把流星花园找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就听李玟的好心情。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它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提示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旗下的巨石唱片开始，张信哲就开启了自己的歌手之路。90年代中期，张信哲从巨石唱片转投台湾科艺百代，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百代唱片短短3年的时间，他一共发行了3张国语专辑、2张粤语专辑和1张英文专辑。这期间的张信哲事业稳步提升，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情歌王子。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在台湾科艺百代时期的国语专辑《梦想》《挚爱》里面的一些动心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信哲，收录在《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太想爱你》。《梦想》发行于1996年7月，在上一张专辑《宽容》大获成功之后，这张专辑的质量仍然没有下降。据说厉曼婷负责的第一主打歌《太想爱你》，词作修改很多次，第一句词“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迅速地将听者带入到一种很孤独的意境，而整首歌都在怕失去的情绪里层层递进。张信哲的演唱张力十足，为我们呈现和留下了一首情感浓度极高的示爱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真的是由黄国伦作曲，这个时期正是黄国伦作品的高产期，歌曲以现任为题，用了大量的管弦乐，营造了一种宏达却温暖的氛围。那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命名，与张信哲在1993年演唱的李宗盛的作品《我是真的爱你》是存在关联的。为了避免歌名重复，1996年的新作就定名为《我是真的》。相较于李宗盛直抒胸臆的创作风格，王中岩的歌词会更为的内敛和含蓄，以深情的等候和期待为核心，更贴合张信哲情歌王子的细腻气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分享的是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梦想》这张专辑，《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是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遗珠佳作，由伍思凯作曲。由于近几年伍思凯与张信哲同时参加综艺开演唱会被发掘出来，再次走红。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伍思凯，收录在其199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不同》之中。张信哲的翻唱版本呢，重新改写了歌词，淡化了原版的伤感氛围，变成了一种鼓励，温暖又坚定。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到的，同样是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已经结束了吗》。

0: 已经结束了吗？一改张信哲以往的慢情歌风格，而是加入了一些英伦摇滚的元素，让歌曲的律动性更强。张信哲的演唱冷冽又深情，特别喜欢那句握着冰冷的电话无人回答，将那种孤独失落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今天那些歌儿的上半段，我们分享了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四首佳作。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将分享到的是他另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叫做《挚爱》。在这其中的四首歌，有我们常听的，也有我们很少听的。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4: 上午练过了。
3: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4: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3: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4: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在下半段呢，我们集中在《挚爱》这张专辑当中，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用情》。

这专辑的风格上却大改，变成了非常复古的感觉。主打歌《用情》采用了老上海时期的歌手吴英英的经典歌曲《我想忘了你》作为开启，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在编配上用了大量的管弦乐，将这种悲伤的氛围变得十分的浓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薛中敏的曲子《受罪》。

之前提到受罪与用情同样都是薛中明的曲子，歌曲的氛围呢也与用情相似，是一种巨大的悲伤，两首歌都是那种情绪越来越浓烈的感觉。张信哲的演唱在细腻处流露无声心碎，在高潮处又展现了疲惫的执着，极好地平衡了情感的隐忍与爆发，赋予了这首歌非常强烈的张力和感染力。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叫做多想，同样是来自挚爱这张专辑。

张信哲的这首《多想》的创作班底依旧华丽，姚谦填词，迪格利谱曲，作为张信哲转型期音乐作品收录于专辑《挚爱》当中。创作团队试图在中版的节奏当中探索情感表达的多样性，突破歌手过往标志性的苦情歌路线，所以这首歌是专辑当中比较少见的有着节奏层次感和阳光味道的歌。张信哲的演唱淡然又克制，有一点点看破和洒脱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放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它算是专辑当中伤感系数最大的一首歌了，伤感到决绝的地步。在这首歌当中，张信哲展现了他强大的爆发力，歌曲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让人十分动容。巨石时期、百代时期、索尼时期的张信哲都有很多首出圈金曲，那作为承上启下的百代时期，是张信哲的演唱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百代时期的三张经典国语唱片至今都被歌迷们津津乐道。今天我们就在张信哲的这首《放手》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常梦到的景。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

0: 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梳理财经资讯，
3: 分析盘中热点，
2: 把握市场动态，
3: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我是汪耀，欢迎您收听国元证券时间。
0: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
1: 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怎么加入呢？先加好友，一个好友的在微信里搜索的就是
0: SWQY2019。对啊，加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之后呢，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很多朋友呢都是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都对投资理财呢有一点兴趣，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对于盘面的看法啊，也可以讨论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投资的技巧、投资的策略。
1: 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关注更多的一些资讯啊，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啊。我们首先步入今天的是国元证券的快报时间。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1: 来关注今天收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82.41点，下跌了73.17点，跌幅1.85%，成交金额1.12万亿，上涨946家，下跌1339家，平盘62家。深证成指收盘点位14488.65点，跌了290.75点，跌幅1.97%，成交金额1.28万亿，上涨1426家，下跌1398家，平盘104家。接着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692.46点，跌了112.24点，跌幅2.95%，成交金额5807亿。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1846.88点，跌了77.39点，跌幅达到了4.02%，成交金额1748亿。接着关注到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影视院线上涨5.54点，医疗美容上涨3.40点，广告营销上涨了2.88点，传媒上涨了2.26点，医疗服务上涨2.22点。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电子化学品跌了6.06点，半导体跌了5.47点，玻璃玻纤下跌了3.37点，金属新材料下跌了3.36点，其他电源设备下降了3.01点。概念板块的表现，短剧互动游戏上涨了2.69点， SPD 概念上涨了2.34点， IR 语料上涨了2.27点，文娱消费上涨了2.25点，影视概念上涨了2.21点。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高带宽内存下跌了6.56点，中芯概念下跌了6.11点，氦气概念下跌了5.75点，存储芯片下跌了5.51点，先进封装下跌了5.35点。再来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啊，今天有一个新股上市，是龙芯啊，上市的新股。那今天上涨10个点以上的个股
0: 啊，除了一只新股上市，那涨幅在10%和11%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
1: 53家。我们看看跌幅啊，跌幅达到了10%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有67家。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啊。汪耀带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葛老师，最近这个市场的风格啊变化的比较明显，而且今天指数啊又是接着调整的，今天沪指跌破了3900点了啊，怎么看待市场近期的这种变化？
4: 这个变化呢，其实怎么说呢？会碰到的哈，会肯定会到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上半年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股票没怎么上涨，只有半导体哈跟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上涨哈。那现在大家要明白啊，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一些板块跟股票，同样的世界上也没有只跌不涨的一些板块跟股票哈。所以他们风格轮换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指数出现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动作哈。那从指数的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说啊，可能短期内哈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概率可能会偏大一点点哈。源自于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哈，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半导体在指数里面占的权重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半导体的一举一动啊，它都会牵引着指数的一个涨跌啊。那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就看回半导体这个板块。
0: 嗯，
4: 那半导体这个板块，那短期跌的比较多啊。那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从日线的一个威廉指标啊，包括 KD 这些指标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短期有机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自然会带动着指数出现一个超跌反弹。但问题来了，
0: 嗯，
4: 这个超跌反弹意味着，哎，咱们可以在半导体里面去找机会吗？啊，那我不建议大家从在半导体里面去找机会，因为从短期的角度而言，你可能会觉得哦，半导体可能跌的比较多哈、啊。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角度而言啊，从半导体的启动点到现在，它才跌了那么一点点。而从周线图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啊，半导体它的总体的调整，我觉得应该还没结束，所以它的反弹其实是对于手里面有半导体这些股票的朋友们而言，可不可以借着这个反弹来找一个来回避风险来用的哈、这个是它的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当然从指数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指数跌到年线附近了。那年线附近代表了什么东西呢？假如说哈、指数跌破年线超过一周都没有收回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动摇到慢流这个根基哈、这个风险点我们要注意去观察的。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反弹，那会奔着年线这个位置去尝试做一个修复。那假如修复成功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慢流还能够延续。但是假如说修复不成功，或者是反弹不及预期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慢流就要受到考验了啊。那从板块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目前而言呢、它的那个什么呢？
0: 科技嘛，
4: 半导体，半导体它的所占的那个权重哈、比较的大。那这半导体它的下跌影响到指数的一个下跌啊，那只能够怎么办呢？那你要大盘走稳的一个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只能够就是让其他的一些权重股来带动往上涨，才能够对冲半导体下跌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提到了一个对冲概念。
0: 嗯，
4: 什么叫对冲概念呢？就是说，哎，有没有一些权重板块它能够站起来来顶指数，守住年线这个位置啊？那有什么有什么对冲板块的概念呢？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哎，有 保险呢、啊、
0: 金融
4: 对证券呢、啊
0: 嗯、
4: 还有一些白酒啊消费啊、
0: 嗯嗯嗯嗯、
4: 啊还有一些那个医药啊这一类的板块啊，你会发现当半导体跌下来的时候，这些板块会跷跷板的翘起来。
0: 嗯，
4: 好，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哈、啊、我们说这些板块的后续，那么反而值得我们进行一个关注的这样一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啊，经历过这里的调整之后，可能风格正如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应该会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上半年有很多被错杀的股票哈、啊、上半年有很多被那个半导体抽血的一些股票，哎，那么随着半导体的一个回落，有可能接下来会出现一个波段的性的一个机会、
0: 嗯、
4: 那我觉得应该往这些角度去观察。
0: 嗯，好，风格很有可能会发生转变。那么对于科技来说，就是短期内可能它是需要调整，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中长期它还是有这个它自己上涨的这个逻辑和理由的。那如果说重仓投资者现在要降低一些仓位出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葛老师？
4: 对的，对的，
0: 嗯，
4: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半导体它的上涨啊，其实就是抱团啊带动的。其实我们对于抱团呢、啊，这个也很有经验呐、啊。啊，什么叫抱团呢？2021年的时候啊，很多资金都去抱团白酒；2022年的时候，很多资金都抱团光伏。结果怎么样呢？啊，其实大家都有经验，只是什么呢？只是不同的阶段给你讲的故事都不一
0: 样
4: 而已。而且给你讲的故事是让你对这个行业有了信仰哦，你要给你一个错觉哦，我要坚定的持有这个就是一个方向等等等等的。其实说白了哈、啊，在股市里面的话，就是赚波段的钱，主力资金就是赚波段的钱，而且不断的在波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讲故事。所以我们认的是什么呢？我们认的是一个趋势啊，当趋势一旦形成的时候，它就会比较难的改变，所以。借着啊反弹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优先考虑风险。
0: 嗯嗯。
4: 那从刚才也讲到半导体的哈、啊，从半导体的一个角度而言，其实我们对于半导体后续的一个中长线也不会感到过于的悲观，只是短期涨得比较多，它要跌下来进行一个修复整理而已。所以对于半导体的一个角度哈、啊，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周线的一个 KD 啊，那。咱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啊，凡是在周线 KD 出现高位死叉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调整，但是在低位50以下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金叉的时候，它就会卷土重来啊。那目前呢是刚刚出在高位出现一个死叉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假设我们还看好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耐心的等待，等到指标修复完毕再去考虑。主持人，
0: 嗯，好，指标修复完毕之后，我们依然可以考虑这个半导体。那现在持有的这部分投资者，如果重仓的话，逢高的时候我们可以出来一部分，也可以留部分的仓位在自己的手里面，对吧？如果个股的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嗯，然后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比较强势的，近期比较强势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就是现在。

0: 如果说我们要去做的话，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医药，啊，咱要去一个低吸的话，但是现在它明明还在涨，哎，我们怎么样去做低吸呢？就是操作逻辑是什么呢？
1: 啊，其实您放心吧，你包括这前面的半导体啊，它也不会天天涨的嘛。啊，它在涨的过程当中，它总得出现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
0: 对，
1: 过
0: 总会
1: 程
0: 调
1: 嘛。
0: 下来，
1: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趋势哈。所以趋势一旦形成，哎，那么后续可以逢回调进行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医药，老实说，从短期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短期涨得比较多了啊。那我个人的认为的话，它短可能也许明天啊会出现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也不一定啊，有这样一个动作也不一定啊。但是总体的思路就是说啊，假如它后续出现一个震荡回落，其实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可以进行考虑的啊。那除了医药也好哈，还包括一些保险呐，
0: 对，金融
1: 还包
0: 系，
1: 括一些消费类的股票啊。其实，在他们回落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考虑的，就是。
0: 好，现在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面有不少的听众啊，现在主要分为三波啊，一波就是科技股深度回撤的，还有呢就是看着医药，还有这个影视，啊，它涨起来了嘛，想追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一直都是没有踩上节奏，就是它空仓的，它不怎么敢动，就是站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这个点位啊，已经下破3900点了，就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给到这三类投资者？
1: 从建议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是比较支持第二波的，就是目前看医药还有影视这方面的哈。那影视呢，这个板块呢，今天也走得比较强哈。今天盘中从技术图形的一个角度呢，它也做出了一个弱转强的这样一个动作哈。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讲啊。医药也好，影视也好，他们后面能不能走强，它会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呢？咱们的大环境一定要行。什么叫大环境一定要行呢？也就是说指数一定要行才行啊。那指数目前受半导体的影响比较的大啊。那所以从后续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虽然我们不看好半导体，我们看半导体的调整，但是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啊，你也不要天天这么大跌吧哈。最好的话就干嘛呢？最好就是说你来个阴跌啊，涨一下跌一下。那假如说它半导体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的话，其实对于大盘的影响不大的。那大盘的影响不大的一个情况下，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往一些医药传媒啊这一类的板块里面去考虑。但是假如说你天天就像今天一样，半导体给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跌啊，拖累整个大盘出现一个大跌，再好的板块它也被影响到。啊，所以假设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盯着年线这个位置啊。假如说年线这个位置能够守得住，那可以往那个医药和传媒里面啊，仓位可以重一点去操作也没有问题。但是假如说年线后续确认了是一个失守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说，虽然医药和传媒确实是走得比较不错。啊，包括一些空仓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往这些方向去考虑，但是仓位就不要那么的大了，毕竟大环境可能要转差了啊，主持人。
0: 好，就是可能这个风格要发生切换了，对吧？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1: 对。
0: 好，仓位上有所控制啊，这是葛老师对大家的建议。那近期怎么去看操作？就操作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再给大家提个醒。
1: 从操作上的一个注意的话，我觉得还是注意大环境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密切的留意目前这个年线啊，这个年线呢，决定了我们仓位的一个多少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板块，次要的问题就是板块的问题，板块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回避半导体相关的那些产业链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你就看你自己的股票啊，这半年你是涨还是跌的。啊，如果你这半年你是涨得非常多的，那我可能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后续回撤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假如说咱们的股票业绩也不差啊，对不对啊？都有增长，那就是为啥这半年都得下跌呢？那这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那这些股票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多等等，多忍耐一下，它也许会出现一个风格转变的这样一个动作，主持人。
0: 好， 注意风格可能会切换的同时高抛低吸，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
0: 好，那仓位上您刚才提到了还是要控制一下，那在5到6成是不是比较合适？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网上借钱做生意最可恨的是什么？资金没借到还被骗了钱。种种诱人条件的背后，其实是各种虚假信息、高额收费等套路陷阱。最常见的有假冒银行名义发布的广告信息，或是声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流程等，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借钱手续。注意了，这些通常都是虚假宣传。此外，非法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款项等幌子吸引消费者。在借款人获得借款之后，非法中介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将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走账，伪造流水。一旦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十有八九就要不回了。还有，非法中介往往瞄准对这类业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惠款项、迅速放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有的产品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实在可恨。所以消费者如果有资金需求，应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进行咨询或者办理。向银行等机构办理业务时，要注意看清款项的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等重要信息，同时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于超出合同约定的转账要求要注意，警惕以刷流水、走账为由的打款要求，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防范被骗取资金风险。如发现自己陷入不法中介陷阱，应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通过报警、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5: 什么不错了，我是叶大胖，管什么兵，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行情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完了国元小课堂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净现比。净现比是用来衡量企业真实盈利能力的指标，净现比也叫做净利润现金含量，也就是企业的净利润中有多少转化成现金进入我们的钱包。净现比怎么样来计算呢？它等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和净利润的百分比，也就是经营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净利润。那么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0: 指的是什么呢？它是指主营业务收入带来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减去经营性现金流出，可以称之为企业的现金利润。变成现金的净利润才是真利润，没有收到现金的净利润其实并不保险，因此这个指标更能够反映企业实际的赚钱能力。通常来说，净现比越大，企业的盈利质量越高。如果净利润高，而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很低，这说明净利润中有没有被转化成现金的流入，也就是企业净收益质量比较差。即使盈利，也可能发生现金短缺，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一般我们认为，净现比在 0.7 以上是合格，1以上是优秀。如果大于1，意味着净利润质量比较高，没有太多水分。如果小于 0.7， 就需要引起关注了。这意味着企业虽然有利润，但是没有收到现金，可能都是实物和应收账款，但实物可能贬值或者是损坏，应收账款也可能无法收回来。这些没有收到现金的利润，风险是比较高的，收益质量较低，后续可能会有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那么如果是负数就更糟糕了，这说明公司销售的产品都没有回笼资金，甚至连采购原材料花的钱都包不住，这样的企业咱们是要规避的。从行业角度来看，净现比比较高的行业有哪些呢？像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业、教育行业、电力行业等等，这些通常都是有预收款或者是现金交易或者垄断的行业。这净现比是一种投资评估指标，可以用来比较项目的价值，衡量财务投资风险，从而帮助投资者更有效地进行组合投资，并且改进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以降低投资风险。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程。今天呢，我们将会学到这个课程的第3部分和第4部分。先来学习第3部分，拆解资产负债表。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第三期，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今天我们聚焦财报的家底清单，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很多投资者看资产负债表只看总资产多少，觉得资产规模大就是好公司，其实不然。有些公司看似资产百亿，实则全是负债和虚资产，一旦遇到风险啊，就会原形毕露。今天呢，我们用五分钟教你通过四个关键点摸清公司家底的虚实。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核心公式，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我们要分析资产负债表呢，要遵循的是先看结构再看质量的原则。第一个关键点，资产结构。公司的资产是优质资产还是垃圾资产？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等，能够快速变现。非流动资产呢，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变现难度是比较大的。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流动资产当中现金和等价物占比越高越好，这个代表公司的应急能力。比如说某公司的流动资产有50个亿，其中货币资金就有30亿，说明公司的手头比较宽裕，不用担心短期资金周转的问题。而应收账款和存货则要重点警惕，应收账款占比过高，那么可能意味着公司产品卖出去了，但是钱没有收回来，一旦客户违约就会变成坏账。存货积压过多呢，不仅会占用资金，还可能因为过期呀、贬值导致资产缩水。比如某家电公司存货金额持续增长，远远超过营业收入的增速，可能说明公司的产品滞销了，未来可能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会影响利润。第二个关键点，负债质量。公司欠的钱是良性负债还是致命负债？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呢，就是一年之内要还的钱，比如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非流动负债是长期借款等。判断负债是否合理，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资产负债率，也就是总负债除以总资产再乘以百分百。通常行业平均水平以下是更安全的，比如制造业资产负债率超过 60% 啊，往往就需要谨慎了。第二个是流动比率，也就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理想值是在2左右，说明公司的流动资产足以偿还短期负债，短期的偿债能力是比较强的。需要警惕两种负债风险，第一个是短期借款激增，比如说公司流动比率只有1，却新增了大量的短期借款，可能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第二个是有息负债占比过高，有息负债啊，比如说银行的贷款债券需要支付利息，会增加公司的财务压力。而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相对来说会比较良性，比如某公司总负债80个亿，其中有息负债60亿，每年的利息支出啊就有3个亿，如果公司净利润只有2个亿，相当于赚的钱还不够还利息，这样的公司风险相对比较高。第三个关键点呢，所有者权益，股东真正拥有的净资产有多少？所有者权益等于资产减去负债，是股东在公司享有的权益。但是净资产也有虚实之分，重点看的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少数股东权益的占比，以及是否存在大量的商誉。商誉是公司并购其他企业的时候产生的溢价，比如公司花10个亿收购了一家实际价值5个亿的公司，那么就会产生5个亿的商誉。商誉本身不是实物资产，一旦被收购的公司业绩不达标，那么就要计提商誉减值，直接减少净资产。比如某公司净资产100亿，但是商誉就有40个亿，一旦商誉减值，净资产会大幅缩水，投资者要特别警惕。那么第四个关键点，异常项目啊，这些是隐藏雷区，要避开。看资产负债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是否有异常增长的项目，

0: 比如其他应收款突然大幅增加，有可能是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无形资产当中的开发支出占比过高，可能存在虚增资产的情况。长期待摊费用的激增呢，也可能说明公司把大量费用资产化，变相虚增利润和资产。比如某科技公司无形资产中开发支出占比超过 50%， 但是呢没有对应的营收增长，那可能就是通过资本化处理了掩盖费用的压力。总结一下，看资产负债表，先看流动资产中的现金和优质资产的占比，再看负债的规模和结构，接着呢核实净资产的真实性，最后啊再排查异常项目。一家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是现金充足，应收账款和存货合理，负债适度，商誉较低。下一期呢我们会拆解现金流量表，教你判断公司的血液是否健康。现在啊大家可以找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用今天学到的方法分析它的资产结构和负债情况，看看这家公司的家底到底厚不厚实。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跟随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继续来学习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程，如何拆解现金流量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第四期，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今天我们来讲讲财报中最能反映健康度的一张表，现金流量表。很多投资者啊，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觉得公司净利润高就一定好，但实际上呢，利润是账面上的数字，现金才是企业的生命线。历史上很多公司就是因为净利润漂亮，但是呢，现金流断裂而倒闭。今天就用五分钟教你读懂现金流量表，看穿企业的纸面富贵。首先要明确啊，现金流量表记录的是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现金的流入和流出，主要分为三大块：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筹资活动现金流。这三个部分就像企业的三条现金流管道，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我们来逐一拆解。第一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这个是最核心的造血管道，反映公司主营业务带来的现金流入流出。对投资者来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并且持续增长，是判断公司健康的关键指标，因为它代表的是公司通过卖产品、提供服务真正收到了现金，而不是账面上的应收账款。这里面有两个核心判断点，一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是否持续为正。如果一家公司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说明主营业务不仅不赚钱，还在消耗现金，即使净利润为正，也可能是通过财务手段调节的假盈利。二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是否大于净利润，正如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净利润现金含量大于100%，说明利润的含金量非常高，公司赚的钱都收到了手里。如果小于 80%， 甚至长期为负，说明公司有大量的资金被客户占用，盈利质量差一些。比如某上市公司净利润8亿，但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只有3亿，净利润现金含量不足 40%， 这说明公司的盈利呢，主要靠应收账款来支撑，未来存在面临坏账的风险。第二块，投资活动现金流，这个是企业的扩张或者收缩管道，反映公司对外投资、购置或者出售资产的现金流动。投资活动现金流通常为负，因为公司需要花钱去买设备、建厂房、收购其他企业，这个代表公司在扩张。但是如果长期大幅为负呢，且没有对应的营收增长，那说明投资效率低下，资金投入没有产生回报。如果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可能公司出售了资产，收回了投资，这个时候啊，就要分情况来看。如果是主动优化资产结构，出售的是低效资产，属于良性情况。如果是为了弥补经营活动现金流的缺口而出售核心资产，说明公司出现了问题，需要警惕。比如某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突然增加了20亿，经查呢是出售了核心厂房，而经营活动现金流又持续为负，这个可能就是公司资金链紧张的情况。第三块，筹资活动现金流量，这个是企业的输血管道，反映公司通过借款、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或偿还债务、分红等产生的现金流动。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说明公司在输血。比如像银行贷款、 发行新股，为负呢则说明公司在还钱或者分红。判断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关键是目的，如果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健康，筹资是为了扩大生产研发新技术，是属于良性筹资。如果经营活动借款维持运营，说明公司已经陷入到了造血不足依赖输血的困境，长期下去可能会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另外呢，分红也是重要的信号，如果公司持续用经营活动现金流来分红，说明公司盈利稳定，现金流充裕。如果是筹资来分红，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是不可持续的。最后教大家一个现金流健康度的口诀，经营现金流为正，投资现金流为负，属于合理扩张。筹资现金流按需调节，这样的公司通常健康。经营现金流为负，投资现金流为负，筹资现金流为正，这样的公司呢，靠借钱过日子，风险较高。经营现金流为正，投资现金流为正，筹资现金流为负，这样的公司是现金牛，值得重点关注。下一期我们会教大家如何综合三张表，快速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现在大家可以找一家公司的现金流量表，用今天学的方法分析它的三大现金流情况，看看这家公司的血液是否通畅。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学习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不参与或使用非法金融服务，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拒绝高利诱惑，不扫陌生人的二维码。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式多样的洗钱和电诈层出不穷。了解反洗钱知识，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警惕洗钱陷阱，远离犯罪，守护好钱袋子。我们需要做到：一、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二、主动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三、不要出租出借或出售自己的身份证件和个人银行账户；四、不要随意扫陌生人二维码，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五、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遇上当受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菜都深呐、啊，
1: 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5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5: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6: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

0: 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 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4: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4: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5: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 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合金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4: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6: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6: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6: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 事实通。

0: 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梵高结合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0: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昆仑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7: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8: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5: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9: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5: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 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5: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0: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5: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7: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5: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1: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5: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2: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5: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3: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是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5: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4: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5: 技艺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5: 发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

0: 加速增长的。
1: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2: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3: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4: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5: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6: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0: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7: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0: Traditional things.
1: 留学生林娜。
8: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9: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10: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11: 徐霞客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12: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但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3: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4: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5: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6: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叔介绍说，
17: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18: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

0: 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 And for hope is all the same.
2: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3: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2: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4: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3: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2: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5: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2: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

0: 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8: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8: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哎，今天就我一个人啊。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呢，要和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误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或者是当众误会别人？哪一次尴尬的瞬间让你时隔很久依旧记忆犹新？尤其是早些年年纪更小的时候，我们看人看事可能更加的直白，更加的片面，特别容易凭借瞬间的画面来下定结论，闹出了一堆哭笑不得的误会，哪怕说现在回头看依旧觉得又尴尬又真实。误会啊，就是误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你有没有误会过别人啊？就是这个话题。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00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我们的话题呀。对，今天一子不在，求求你们了，多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讨论吧，要不然我一个人好难哦，我特别难哦。怎么来参与互动呢？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嗯，就这么讲，快来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波波，那个我喜欢隔壁中文系的小美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可是我想跟她搭讪，她都不理我。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呢？
4: 什么？跟女生搭讪你都不会吗？
3: 哎，波波，我知道你是撩妹高手啊，要不然你就教我一个最简单的。
4: 哦，那好吧，为了我的好兄弟，我就跟你演示一次啊。嗯，前面那个不是美术系的系花微微吗？大胖，你给我学着点了。
2: 好嘞。
5: 美女你好，我是新闻系的波波。嗯，请问你叫什么？
6: 啊，你好，我叫微微，我是美术系的。
5: 微微啊，哇哦，你的名字真好听哎，能不能把你电话给我？
6: 可以啊，那我加你微信吧。
5: 对了，微微，我是合肥人，你是哪里人啊？
6: 这么巧啊，我也是合肥的。
2: 我的妈嘞，落下，那玩一个几个饭团。
6: 中。
3: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就约到微微啊。
4: 大胖，约女孩子一点都不难啊，只要你肯用心。这样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样就可以追到小美了。
3: 嗯，好的，我有信心了。美女
6: 干嘛？
3: 那个 你叫什么？
6: 我没叫啊。
3: 我是问你叫什么。
6: 我没有叫啊。
3: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电话给我？
6: 我这刚买的新手机为什么要给你啊？
3: 那个不是，我常杀人，你呢？
6: 你啊，大哥，那你不要杀我啊。
3: 我说我常杀人啊。
6: 大哥你不要杀我呀，我再也不叫了，手机给你，再见啊。
3: 那个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当年追求小美的生活。
0: 来自邓婕宜的误会。

0: 来吧，今天就来说一说误会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仅凭一个画面就错怪了别人啊，明明对方呢满心善意，但是呢可能会被我们片面的解读。有的时候呢我们默默做事，隐忍付出，但是也会被旁人无端的误解，然后你自己还感觉百口莫辩。这些猝不及防的尴尬瞬间啊，当下可能会让人窘迫、局促、满脸通红。这种瞬间我好想听哦，你们这种误会的这种事情，哎，你们是不是没什么思路？我来给你们打开一下思路。谈恋爱的时候这种里面的误会没有吗？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误会没有吗？一方觉得是为你好，另外一方不领情的这种误会没有吗？好心当驴肝肺的这种经历没有吗？工作了以后明明是帮他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他会觉得你在抢他的功劳，类似于这样的误会没有吗？上学的时候啊，不好意思，我应该先从上学的时候开始讲起来了，这样逻辑性更加强一点。那上学的时候明明是后面的人让你去帮他把这个纸条传到前面的那个人身上，结果老师就看到了你，转过头来就看到你手上拿了纸条，以为是你在传纸条，喊你站起来接受惩罚。这种误会没有吗？只要有误会就请说故事，我们要知道的是故事。你知道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节目最擅长最喜欢的就是听你们各种各样的故事。工作以后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老是喝不完，朋友老是误会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就是对他有意见？
1: 真干的酒老喝不完，杨帅。
0: 最后的时候发现你的杯子比人家大一倍，就同样的那种白酒壶啊，不讲大一倍吧，大一倍有点夸张了，就它高低可能各不相同啊，人家可能是二两的，但是到了你杯子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二两五。你跟他的速度和节奏是一样的，小杯子都一样的，但是大杯里面就是剩一点，这种误会不也很正常吗？哎，我来讲一个我的误会的事情吧。那这个时间有点久了，大概在20年前吧。20年前的左右的一个故事，那当年不就谈恋爱嘛，对吧？谈恋爱的时候呢，异地恋啊，当时夏天，依稀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寝室太热了，而我们寝室的八个人呢，总是睡不着，在夏日的夜晚，总是有一些烦心的事。这时来自陆安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夏日消暑的好办法，早餐杯带狗腿大赛。字面上的意义你们理解一下就行了啊，就是谁打输了第二天早上

让给全寝室的人带早餐就行了。逮狗腿这个游戏呢，是斗地主的扑克牌的游戏的一个升级版本，它有五个人共同来组成这一场游戏的人数，其中有一名呢是名地主啊，三副扑克牌，三副还是四副来着，忘记了，就反正有一位是名地主，还有一位呢是做了特殊记号的方片八还是什么八来着，就简称他是暗地主，他要暗中帮着地主打过这一把。我们当时晚上确实比较痴迷于逮狗腿的这个棋牌类啊，这个牌类的游戏，晚上就会打得很晚，而我呢又总是输的那一个。夏天嘛，寝室里面又没有空调，当年20年前我们的寝室里面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所以我自己呢给我的那个小床上面呢买了一张麻将席。哎，你们睡过凉席的朋友呢就知道，有那种草席、还有这种麻将席，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竹席、我买了一张麻将席、躺在这个床上面打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打输了，想着第二天早上给全寝室的人去带早餐，然后就睡下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我如约去履行我的这个承诺啊，兑现我的这个赌注啊，去给全寝室的朋友买早餐。此时我接到了异地的那个女友的电话，她说：“你猜我在哪儿？”当时我一愣，她能讲出这种话来，怕不是已经到合肥了吧？追问之下，她果然到了合肥，但是找不到我们学校的入口。不知道该如何找到我，所以被逼无奈给我打了个电话，没办法来给我更多的惊喜了。我出门买了早餐以后就去迎接他，正好给他顺手买了一份，然后把早餐放回了宿舍。当天就跟我们的寝室长，星期六星期天啊，当天就跟我的寝室长说，那个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会儿。那来了不得安顿吗？学校门口的这个旅社啊，这个酒店，那就给他订了一间房，那得安顿下来。夏天很热，我呢正好，对吧？学校洗澡也要钱，那在宾馆洗澡，那不都包含在房费里面了吗？洗了个澡出来以后呢，浴巾。在擦水的过程当中，我是把上半身擦完了以后裹在腰间，此时他跟我说：“你过来。”我当时一愣，哎，你过来，来就来，转过去，哎，这是什么？转过去，好，转过去了。你昨晚干嘛了？我昨晚不是跟我的寝室同学在打牌吗？我还能干嘛？你背后这是什么？我背后能有什么？你自己看不见对吗？废话，我不肯定看不见吗？谁长了眼睛看后背呀？那你自己去看看吧。好，哎，就到洗手间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后背，一看，坏了。背后居然有用手，就是用指甲抓的印子，你知道吧？就有抓的印子，这你不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那你该怎么解释呢？背后有手抓的印子，还好像是三条，就是每一个印子中间就很像，确实就很像用手抠出来的那种印子。这你怎么解释？解释不了啊！当时我算是理解到叫百口莫辩的那种感觉。我对天发誓啊！当时我就跟他说：“我对天发誓，我昨天晚上一定是在跟我的寝室的兄弟们在一起打牌，跟我的同学们在打牌。我一觉睡到今天早上，在你来之前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他不信，
被逼无奈之下，我就只能返回我的宿舍，喊来了我的寝室长相，让他为我作证。他不信，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寝室长是我此生认识的为人最正直的一位男士了。后来我想了一想，他确实应该不会信，毕竟他是我的寝室长嘛，很有可能串通起来骗他嘛。百口莫辩，那真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感觉到被人误会，但是你又有理说不清，你背后的这个印子又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摆在那里，你如何去摆脱自己的嫌疑呢？请听下回分解啊。没有什么下回分解，确实当时只能说就各种保证啊，各种讲啊，讲的真没什么，真就是头天晚上那个跟同学在一起，也没有出去要干什么，要就怎么样啊，就可能后来突然一下想清楚了，是不是我睡的那个麻将席呀、啊、我晚上在来回动的时候刮到我的后背了，我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他当时应该是半信半疑吧，但发生过这种事情以后呢，其实谁心里都会有个坎，对吧？特别是他心里肯定也会有个坎，所以这个事情过不去了，没过多久哎就分手了。那是我第一次呀，被人误会。再有被误会呢，你别说，还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期间呢，跟我爸以及我的妈妈的好闺蜜他们一家吃饭，然后还有我老婆，我们六个人一起。然后呢，期间我爸喝了一点酒，他问我，你在上初中的时候是不是就抽烟了？天地良心呐、啊！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抽的吗？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我整个就是高中，就是从小学到高中期间的这12年，一根香烟都没有抽过，还是上了大学以后。也是那位陆安的朋友，对，在他的那个带入下啊，这个带领下，我们有几位朋友，有几个室友也加入了这个吸烟的这个行列啊。我是明明是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吸烟的，但我爸那天跟我讲，你初中的时候就抽烟了吧？嗯，我那个时候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啊，我还给你妈妈说不要讲。我当时也在想，我应该怎么跟他解释呢？我初中的时候没有被吸烟，没有吸烟呢，这种被误会的感觉，然后我爸又喝了一点酒，有点上头的时候，我怎么解释好像都解释不通，你知道吧？唉，最后这个事情也是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伴随着我爸就喝多了，我们一起回家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我也没有再提起此事，我爸也没有再说这个事情。好像两个人就选择性的把这种误会给遗忘了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4: 妈，我要出门了。
5: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6: What？
5: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4: 爸，我出去了。
7: 赶我滚。
3: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5: 不让。
3: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5: 不面食。
3: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3: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啊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的朋友来请人弄死。
3: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怎么两把薯片用的？
3: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8: Cool.
3: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咋不去死啊？
3: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3: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1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误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你有没有当众误会过别人？哪一次尴尬的瞬间让你时隔很久依旧记忆犹新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表演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就算是误会别人，我也只是心里蛐蛐一下，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当场爆炸，也就是说哪怕我误会他了，我就只能心里想，哎呦，讲完了以后呢也不说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被误会了，是吧。小六说，同时发消息给客户和同事，结果呢把发给同事的消息呢发给了客户，讲以后要注意省得有些难搞。就是这个客户有点难搞，然后你把要发给同事注意这个客户有点难搞的信息发给了客户。那最后呢，最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随风说，说到这我就想起一年前，有一次电脑做完系统聊天记录都没有了，登录微信搜索了一下老婆，没有看备注，随口就一句，等会儿下班洗澡把毛巾放在浴室里，发给了我一位同学的老婆。就你给人家的备注谁谁谁的老婆，你给你自己的老婆的备注呢就老婆。过了一分钟突然哽了一下，发现好像发错人了，当时立马撤回，这要被同学看到那我真是百口莫辩，对吧。第二天赶紧把他老婆的微信给删除了，还不能立马删除，不然的话呢更容易误会。就是当时那个时候还不能一下子就删除，你要过了一天发现没有什么事情了以后然后再删除，是吧。等会儿下班，等会儿下班洗澡，把毛巾放在浴室里。你哪个你就让我把毛巾放在浴室里面。小月亮说，刚毕业如实反馈其他部门同事工作未完成影响自己后面的工作，以为组长呢会去沟通，反被组长传话到主任，遭同事指责落泪。现在遇到事呢我就不再寄望于上级去协调，要么我自己主动沟通去化解，要么直接正面说明，我不会再默默的去受委屈了。就是你去向组长说对方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然后导致了我这边的工作也没办法完成啊，是直接说，因为你要不说的话呢，领导会觉得，你的组长会觉得你为什么给你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相应的工作，你把原因解释给了组长，对吧。组长呢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内容呢是去跟另外那个组的组长去沟通啊，尽快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呢你们的组长呢选择了我也直接再上报。哎，我直接再上报给主任，那主任你再去协调。其实你组长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因为他跟对方的组长也是同级别的。对吧，那同级别的 那你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不也是向上汇报吗，那向上汇报的话那主任再去找另外的那个组长不就好了吗，那主任再去找另外的组长的时候，另外的组长不肯定也会去找你的那个部门同事吗，你部门同事他自己本来就是没有工作完成才影响到了大家，他还有理啦。你是不是想说你的那个同事会觉得你在讲闲话，在背后打小报告。但我所有打的这种就打双引号的小报告啊，都是建立

在你确实没有完成工作的前提下，你要完成了，你可以说是我在背后乱嚼舌根啊，我在背后诽谤你啊，但你就是没有完成，我只是如实的说，又有什么问题呢？郑灿说，小的时候呢，跟几个小伙伴路过一片瓜田，几个人没事呢就下去看看瓜长得怎么样了。下去以后呢，发现一片狼藉，很多瓜都被摔坏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另外一波熊孩子，他们有重大嫌疑，我们怕被人误会，就赶紧走了。结果呢，当天晚上瓜田的主人就跑到我们家，硬说我们在瓜田搞破坏，连吃带砸的。有人看见我们几个人下田了，就是周边有人看见我们几个人下田了，任凭我的解释都没有人性。我妈还当着人家面狠狠地揍了我，好像还赔了一两只鸡。这个冤枉，哎呦，讲实话，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得记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背黑锅嘛，对吧？谁会想要背黑锅呢？关键这个锅还真是从天上来。那你当时说不是我们，是另外的那个孩子，他们搞的，他们那个弄的，你们去找他们，你先到他们家去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情况。老板，你去问一问，不一定是我搞的，你去炸一炸，你去调查一下。调查了，人家讲就你们夏天了，人家只看到你们夏天了。那老板，我给你提供一个新线索，在我们下去之前，我们还看到了其他的那个小孩，那我就怎么搞不清楚了？我只看到人家根据时间点来讲了，那个点就应该是你们赔鸡，还挨了一顿揍。就这种场景，哎，现在不是流行穿越剧吗？我想问一问啊，打个比方说，就他刚才的这种情况，如果是现在的你穿越回去了，你能为当时的自己做些什么呢？或者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为自己脱责呢？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来自展展与裸裸的沙漠骆驼。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再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热，特别热。7月16号，也就是今天上午不到8点钟，上海和重庆呢已经出现了高温，随后呢高温站点越来越多，特别特别的热。有多热？上海热到了全国第一。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全中国最热的地区前五名当中，上海占了3个。徐家汇今天早上8点钟，35.4度位第一。今天早上9点钟，上海又占了前三位当中的2个，浦东站36.5位列第一。所以说今天早上你们的这个热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吧。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事情呢就要注意了。

首先，货物运输这个呢，对于他们来讲，如果是冷链车都还好，后面还有一个冰箱，有一个制冷机开着。那你要是开放式的活禽运输机呢？运输车呢？这个7月14号，苏州太仓有一名货车司机啊，运送活鸡的途中遭遇持续高温，车厢内有上千只活鸡，疑似集体中暑，情况紧急，司机立刻拨打了119求助。洛阳路政专职的消防救援队将货车引入到站内，采用低压水雾对鸡群轻柔的喷淋降温。经过持续作业，活鸡全部转危为安，为货主挽回了损失。消防也提醒啊，像这种高温运输活体牲畜呢，应该避免在正午，然后你保持通风遮阳。通风他们肯定没问题，因为我见过这种运牲畜的这种车辆，遮阳可能就有点困难了。那天气这么热，我们怎么降暑呢？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很传统很传统的降暑方式，就是用冰块。连日来呢，合肥市的持续高温情热，生鲜保鲜呢，工业降温等场景用到冰块的需求量激增啊，合肥当地的制冰企业呢全线满负荷生产，保障用冰的需求。今天在巢湖市的一个冷库，还有巢湖市的一个制冰加工厂里面，他们制冰成型，脱模出冰，机械碎冰，成品入库，装车发货等等，各个工序高效运转，一派繁忙啊！两家日生产冰呢，超过40吨，户外气温逼近38度，冷库内的气温呢低至-8度。所以制冰工人他们也比较辛苦，有多辛苦呢？就是频繁的穿梭在室内将近38度的高温，还有-8度的一个低温冰库之间，冰火两重天。你们现在还会啊？现在其实很少了。我最近一次见到就是老板用冰块来物理降温啊，是在厦门。那也应该是好多好多年前了，有那种工业用的大风扇，然后大风扇后面呢是接着一个大桶，这个大桶里面呢就放了好几块冰，然后风扇就一直往前面吹，然后那个冰块冷气呢就被它一直往前面带着，这样的话吹出来的风呢像是冷风。好，夏天到了，也有不少的家长呢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学会游泳。游泳没问题，但是一定是要到正规的游泳机构去，或者说家长还是要长点心，或者全程陪同吧。2024年的7月，吕女士为自己的3个孩子在游泳新公司报名了一个暑期的游泳培训课，其中呢包括了当时7岁的女儿小慧。吕女士在购课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询问说需要家长陪同吗？工作人员说可以不用。购课以后呢，吕女士联系工作人员说小孩现在能过去玩吗？工作人员说可以。在2024年的7月16号下午4点钟，3个小孩自行进入到游泳池。这个时候呢，距离他游泳课开课还有2天，属于课前自行前往玩水。小慧进入到成人区深水区以后呢，发生了溺水，在水中挣扎了大概有8分钟。监控显示呢，16点15分20秒，小慧的哥哥发现妹妹趴在池面上，把她拉到了池边。经过鉴定，小慧后移四肢瘫，构成1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涉案的池水面积呢是650平米，按照国家标准
应该至少配五名救生员，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只有两名在岗，而且呢，游泳池的公告栏张贴的游泳救生员的资格证与事故发生时实际在岗的救生员他还不一致，两名救生员当中有一名是没有救援资格证的。事发后，这个小慧的家属把游泳星公司还有太阳保险公司起诉到惠城法院，要求赔偿250万元。法院呢近期做出了判决，被告惠州市的游泳星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小慧支付赔偿金160余万元，被告太阳保险公司应对上述项目在保险合同范围内还负担100万元，然后就驳回了原告小慧其他的诉讼请求。虽然说钱是赔到了，但是你想一下，已经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另外孩子一级伤残，要完全护理，最痛苦的不还是孩子吗？所以如果说要给孩子报了这个游泳班的话，家长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培训机构是否正规，然后呢自己前几次还是要陪孩子去感受一下，哪怕是试课呢也好，对不对？

好，再来看一个法院判决的一个案子啊。这个事情呢，可能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有一些朋友也会遇到。7月16号，广东广州陈女士呢，她是在某公司里面做销售，因为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然后客户呢又催款比较急，她自己多次自费并向亲友借钱垫付货款，而当陈女士要求公司返还的时候呢，公司拒绝，说你垫款行为没有经过公司的授权，属于你的个人交易。广州荔湾法院依据转账记录等实证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公司老板杨某知情而且核对金额，垫款非个人行为，一审判公司返还33万，股东杨某啊连带责任，公司还不服，他还上诉了，广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员工自己想办法给你垫付货款，还自己借钱给你垫付货款，你最后老板还扭头就不认，老板多少把这个格局做小了。这么好的销售，本来你要好好对他的话，说不定未来他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你这个想把这笔钱给赖了的行为，这辈子他都不可能跟你有再多的合作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一人上草，一岁一枯荣。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市南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玲儿，
4: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被当众误会过，被别人当众误会过，或者你在当众误会过别人。误会这个事情很正常，但有些误会呢，不是有嘴就说得清，对吧？就像我们在整点之前，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小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到瓜田里面去玩，前一波小伙伴就是一帮熊孩子已经在那个瓜田里面，这个应该怎么讲呢，糟蹋过一番了。结果他们进去以后发现情况不对，立马就要走，还是被瓜田的主人找到了家，并且要求他们赔偿。哪怕他们说不是自己做的，那又能怎样呢？对吧？你有口说不清了呀。就类似于这种有口说不清的，当然有一些是有口是说得清的。比如说这位朋友讲的是，两年前我大概刚入职，然后在公司里面开会，开全员大会，我看到后排有一个同事，他就一直盯着手机不停地点屏幕。当时心里还想的是，每一次讲的他有多么上进，每一次讲的他有多么认真，嘿，他不就在那边摸鱼吗？你看他都玩手机。散会以后呢，我还跟旁边的人随口念叨着，哎，我刚刚看讲他开会有多认真，哎，就怎么样啊，显得他能，就平常感觉他好能，开会的时候他也不认真，不也就在那边玩吗？根本不在意领导在说些什么，根本不在意我们公司的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下班前他把会议上一些重点对接紧急的一些工作把它全部发到了群里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手机上面整理会议的内容，关键是我跟同事还在吐槽他。兄弟，你这个讲的多少我觉得你可能是由于觉得人家的能力比较强，已经带有一丝丝的嫉妒的成分在，对吧？你要不是带有一丝丝的嫉妒，然后你怎么会就想着一直要盯着人家的这个弱点呢？或者是说看什么时候能够抓住他的小辫子呢？或者他犯错的地方呢？对吧？正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当众误会过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当众误会的经历，就是你们两个互相误会的也行啊。哪一次你觉得这个比较尴尬，然后让你这么长时间了以后呢记忆还是很深刻。有一位朋友说给我匿名吧，这个我是误会了别人，而且我还比较愧疚，我也比较尴尬。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嘛，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然后人挤人，我端着面呢找位置，然后看见靠窗座位的一个女生，穿的和我闺蜜一模一样的那个白外套，然后也扎着高马尾，面前呢也是放着我们两个上周一起买的那个同款水杯，然后前一天呢我闺蜜刚跟我吐槽了丢了50块钱现金，然后我一眼呢又看到那个女生包里面露出一张50，当时脑子一热就直接走过去，很大声的说：“哎，你怎么拿我朋友的钱？他找了一上午了，你为什么要拿他的钱？”然后周围的几桌的同学呢就全部把头转过来，哎，那个女生当场就愣住了，然后脸一下就涨红了，手足无措的翻钱包，解释说：“这是我自己的生活费，这是我的生活费，我没有偷你朋友的钱，而且你说的那个什么水杯这个东西，这是我自己买的，我也不认识你朋友。”话音刚落呢，我闺蜜就从食堂门口过来拍我肩膀，然后我才看清两个人只是穿搭撞款，其他的都不像。然后就你知道的吗，闺蜜跟我说这个钱找到了。那我就鞠躬道歉啊，重新给她买一杯喝的呀。女生虽然全程都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没事没事哦，但我明显可以感觉得到，对吧？她很窘迫嘛。所以这个事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每一次想起来都特别的羞愧，就仅凭一点点看到的一点点的内容，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别人当众难堪，然后错怪别人，确实很难过。

0: 这边还有朋友讲的是，也是在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要专业课小组展示 PPT， 然后这个 U 盘里面呢，存了我整理了一周的课件，还有我的一些私人备忘录，包括一些手机的一些图片的一些内存，我全部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我当时忘记把它分开了，播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呢，我就点错了文件夹，然后备忘录的那个图片呢，弹窗就直接投影到了我们教室的超大屏幕上面。备忘录截图里面的一些内容写的是呢，吐槽了几句室友熬夜打游戏影响休息的一些碎碎念，这些内容呢全部都是我自己写下来的，写了以后呢就把它在电脑上面投出来了，全班几十个人轰的一下就炸开了。刚好呢我那个室友呢就坐在前两排，然后所有人看看他再看看我，然后就很尴尬。老师呢也就把这个课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全班下课了以后呢就讲我什么两面三刀啊讲在背后吐槽啊。那段时间走到教室里面呢，确实也有人会偷偷的打量我，当时的孤立感特别强。后来我花了很久单独跟我的室友谈心，然后拿出聊天记录，包括我写这些内容的这些截图，跟他说我真的没有对外面说过你的不好，我就自己内心想说的一些话，然后我自己记录了下来，可能当时被全班看到了，才解开了这种误会。一般来说啊，这种误会啊，室友要有这种误会的话呢，很难继续安静的，或者是说有沟通有交流的走完剩下的学年。
1: 今天我又惹小美生气了，她一直都没有理我。刚刚我工作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信息，嘿，是小美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看了一眼标题，生活中夫妻的吵架真的都是老公的错吗？深度好文，转发收藏，不容错过。我一看好感动，小美终于理解我作为男人的不容易了。平时那么多的争争吵吵，其实也就是一件小事而已。虽然小美容易情绪化，她不给我零花钱，喜欢让我跪榴莲，但回想起来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那些美好幸福的瞬间，真是觉得她是如此的可爱。何况一直以来她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思绪波动了很久，我怀着感恩的心点开了这个微信链接。生活中夫妻吵架真的都是老公的错吗？正文只有两个字，是的。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哦，你们在学校里面真的碰到过这么多被人误会的事情？这边有朋友讲的是，当年参加运动会的时候，我帮同学捡，就是有一个同学从我身边跑过去以后，他的手机滑落在我脚边了。然后因为他要跑去那个捡路处去参加比赛嘛，我弯腰就是捡起来，然后打算他比完赛以后啊给他归还。我当时喊他，他没听见，一直往前面跑。然后几个路过的同学呢，远远的就看着我拿别人手机，然后就直接喊：“你把手机还给他，你怎么可以偷手机呢？那个手机不是你的。”然后就有人看了过来，然后参赛的那个手机主人跑完回来以后呢，听见，我有人说那个我偷了他的手机，然后。我自己又拿着手机百口莫辩嘛，我说这个是你掉下来了，然后我准备等你跑完步，然后我捡了给你的，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拿着手机跟我说了一声好，谢谢，我知道了。就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和事情真实的发展可能真的很不一样。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0: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0: 吃火锅？
1: 不要。
0: 披萨？
1: 不要。
0: 牛肉面？
1: 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0: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2: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0: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0: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0: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3: What？
0: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0: 那你想吃什么？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1: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0: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4: 我真的好饿啊。
1: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0: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4: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0: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4: 饿死了，我要吃凉拌。
1: 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5: 我了个去。
0: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1: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有没有当众误会过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当众误会过？你觉得哪一次的误会比较尴尬，让你到现在依旧还记得？汪涛说，小时候，确实是小时候，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来了，我很激动，在那边拿手这么指他，就是把手这么举起来，像打招呼一样。有一辆车开过来，然后我在玩的时候，那辆车也开过来了，下来那个人就怒气冲冲了，骂了我几句，然后要出拳打我。还好我爸和朋友父母都在，及时把他拉住了。虽然经历的误解也有许多，但是这一次不由分说就要直接干我的，真的是记忆太深刻了。他为什么要直接下车就要干你呢？你激动地指了他几下，你是拿什么红外激光指的吗？还是就拿手指着他，他觉得你在指着他鼻子骂吗？什么情况就这样就要下来塞人啊？他怕不是啊？一凡说，现在主要是尴尬在微信群里面呢，你们知道的。微信群呢有人求助，他的头像跟昵称呢跟我的好朋友呢又一模一样，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多想啊，没有仔细看啊，我就直接在群里面调侃他说，哎呦，小题大做，这有什么啊，王总，按照你的这个性格，那不得分分钟就解决了，毕竟合肥都是你的，对不对？上次你喝完酒以后还跟我讲，在合肥就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事。发完以后我才发现是陌生人，然后我就只能疯狂的在群里面给他道歉啊，确实很尴尬，想要注销账号。星星说，这个误会呢，应该没有说出口，但是我当时以为他是在找茬，怎么呢？就前段时间在路口等红灯，然后红灯变绿灯了，本来我们这边可以走了，但我前面呢有一个外卖员，他就把车子停在那个上面，外卖员停在机动车道上面是吧，然后他还在那个往左边看，因为我们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走，那是一个十字路口，也不是十字路口，就是那个简单的有栅栏的那个路过的路口，旁边的车子也没有动，我就在后面滴喇叭，我还在想你怎么挡路，下一秒呢我才发现原来在他的左前方，我左边的那台车子的前方还有人没有过完马路，在等着他们把就是过完马路以后才能走。我想了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没有他在前面挡的话，我很有可能一脚油门就冲过去了，因为毕竟我前面是绿灯了嘛。这个情况呢也要跟一些新手朋友说一下，如果是十字路口或者是说这个有人行横道的路口，你只要左侧，你的左侧有车辆停在你的左侧，他也跟你一样是直行或者是左转，但你发现他没动的时候你别动，因为他阻碍了你左边的视线，虽然你的车灯道路的红绿灯已经变绿灯了，但因为他没走，你别开太快，等他起步了往前走你再走，要不然他好不容易让了一个骑电动车的过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一个起步砰一下就很有可能撞着。这个驾校的教练也应该跟你们说过。

哦，这边来了一个家庭矛盾的误会。他说，前一段时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然后我在清明之前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感慨一些什么人情琐事啊这种事情，但是我没有指名道姓啊，我只是单纯的要抒发一些情绪。然后呢，清明那天就祭完祖以后呢，家里面吃饭，20多个人在一起吃饭，然后期间有一个长辈就提到了这个朋友圈，然后他就觉得我在说他，就写的那些事情就是在说他。那你这种对号入座，我就没办法，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亲戚呢，就过来说你怎么能这么讲长辈呢？对不对？这个他，什么这不是偏心啊？怎么样啊？但我就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个东西发的真的跟你们没关系，我就自己生活的一些感慨。但没有人相信，所以导致那一场聚会整个气氛就比较尴尬。当时的那个长辈呢，提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用那种打趣的，哎呀，前几天你也发了个朋友圈，你个人在讲我啊，哈哈哈哈。因为我朋友圈也没对他们设置不可见嘛。后来好几天就有几个亲戚，我妈跟我讲的，后来还在跟我妈讲我的性格太暴烈了，然后太孤僻了。妈也让我还改一改，我心里想了，我改什么呢？我自己发个朋友圈，我自己又没有指名道姓，你自己硬要往上面贴过来，我要改什么呢？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虽然没有乙子在啊，你们也请不要误会乙子，他是因公有事啊，所以没今天没有来上节目，不要觉得他好像乙子他是不是出去玩，没有，明天他就回来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的误会，大多呢可能是发生在我们年纪小啊、阅历浅啊、遇事爱脑补的一些阶段。有人呢因为年少的热心过头，然后可能会闹了一些笑话，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就会满心愧疚，有人呢会被无端的误会然后满心委屈，也有人凭借着一些画片面的画面就错怪了一些善意。其实生活里面的一些误会呢，大多数我觉得都是没有恶意的，只是那些年少时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画面太短暂了，了解的一些信息太片面了，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点点脑补，就很容易给人还有事下了一些结论。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发现呢，最好的相处状态呢，就是你不要匆忙的去评判，也不要随意的脑补，不要轻易的苛责别人，多一些耐心去了解，多一些温柔去包容，就可以少很多的尴尬和遗憾。那部电影台词说的不挺好吗？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一会儿以后呢，你才知道最终它击中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当然也不必要为一时的误会就被耿耿于怀，谁的青春谁的成长的路上那没有几次抠脚的那种尴尬呢，对不对？正是由于这些不完美的一些小片段，才让平淡的日常或者我们平淡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有烟火气息。希望我们以后看人看事都可以更加的全面啊，少一份片面，多一些温暖，少一些揣测，不要怕误会，坦然的去面对。那今天的心花一路放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啊，明天是星期五，各位星期五我们的新花 KTV 又给各位开门营业了啊！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啊录的一些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星啊。怎么打磕巴了？因为我这会儿看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都在催我，到我了吗？到我了吗？基本上一眼望过去5个人在问。我很着急，我抓紧时间说我们的热线055163458603。这个热线电话呢，11点钟开播的时候各位可以直接打。就如果着急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尝试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最快最方便咱们能抓紧时间连麦的方式。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呢就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我们收到了会回复您，我们已经收到之后再开启我们的受理流程。那最后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登记提交您需要投诉的问题。这个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其他的方式没有啊，其他的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以大家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来进行您需要反馈到的问题的帮助。那打进热线的055163458603了，这个就靠运气了。为啥呢？我们就两路通道，一个联系车主，那一个联系厂家，联系 4S 店，联系客服中心这些的。所以大家会发现热线比较繁忙，建议多打多尝试，我们也会抓紧时间疯狂提速啊，给大家节约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就先来说昨天的荣威。昨天这个荣威的事情我们接到之后呢，下午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复盘。复盘的过程当中就想到了一个话题，为什么新能源车维修起来这么昂贵？为什么新能源车容易出现我的车坏了要修要换零部件，但是保险公司都拒绝给我更换，拒绝理赔呢？因为配件确实太昂贵。昂贵也不是说它的零整比有多高，而是它一旦换什么东西啊，它是整体更换的。你就比如说我刮碰到了底盘，外面有个壳子，这壳子上有几个刮蹭，但是呢我要换这个地方修这个壳修这个护板的不行，它连接着电池，整体的我要整包更换的，可能一个壳换下来100-200块钱，但是整体更换的这个电池就涉及到5-6万块钱。那这保险公司确实没

0: 招。但是昨天这个荣威 Maverick X 的这个郑先生又不一样，他这个上汽荣威的老车子呢，21年买的嘛。那买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关于变速箱啊，包括这个差速器的故障。之前保修期内也调整过，但是现在差速器坏了要换，它是属于保修的问题，保修不了嘛，你自费换也行。但这台车有一个超长的3电质保，就是8年或15万公里。那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质保来修差速器？因为售后告诉他，你的差速器跟电机，它俩是连一块儿的。你如果现在我给你修这差速器啊，电机要抬下来一起更换。那车主就问呢，我电机没坏呀，换电机干什么？那4S店说，那没办法，他俩一体的，你就得换。好，换也行，我不是有8年或15万吗？那你这个电机我是不是可以质保啊？你不是换电机吗？不行，因为你的差速器是出保了，所以把车主夹在中间很难受。涉及到的维修费用一共是27000块钱。那如果单独换一个差速器都不要这个价格，那现在怎么办呢？车主骑虎难下了，不修吧没车开，修了吧27000掏出去了，中间还涉及一个莫名其妙的电机。关于这个问题，昨天听了车主说完之后，我们也是迫切的想要和上汽荣威去核实他这个差速器啊。包括这个电机呀，它为什么是一个一体化的外壳？还是说它其实两个东西可以分开的？你不能说过去我们聊到油车的时候，换一个小零部件300-200块钱，对吧？最多1-2千能修好的，你现在动不动修个零部件要几万的，你除了保修期怎么办啊？你车只能卖掉，没法开了，都不敢换。那这个问题，昨天下午荣威厂家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了回复，也解释了这个情况。解释完之后呢，说也给车主去电话了。我们先听一下车主这边有没有收到最新的回复。来，郑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郑先生？
1: 昨天有厂家也联系了，4S店也联系了。
0: 啊，都联系了，怎么说呀？
1: 说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说搭上线了，内部在商量，2到3天内给结果。
0: 就他们在商量处理方案，2到3天给结果。
1: 对。
0: 有跟您透露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
1: 听意思好像是能就是维修，
0: 能保
1: 就是
0: 修
1: 能。
0: 了，
1: 对，听意思是，
0: 你不用花27000了。
1: 好像是，但是具体的结果他们还在商量。
0: 对，要等他们申请的结果。那这样吧，我跟您说一下昨天给我们回复的内容啊。昨天下午呢，这个厂家跟我们讲啊，跟我们讲售后现在给到的反馈是驱动电机机械本体的问题。那么这个机械本体的保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所以现在这个本体的保修期还不是8年或15万，是5年或10万，那已经出保了。但是考虑到您的满意度，他们做了内部的申请，那零部件比较精密，一般是需要更换驱动电机总成的，所以现在他们同意给您保修了。啊，这个是昨天给到我们回复的内容，我跟您同步一下。那您对他这个回复您怎么看呀？
1: 对他这回复，现在就是来说的话，比较满意。
0: 比较满意，因为人愿意给你保修了。他跟我们说是给你保修了。那这样吧，等他2天，看看他怎么回复您，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也谢谢您，
0: 就是最后解决了，你再来谢。那别2天他反
1: 好嘞，
0: 水了，因为有个，
1: 好嘞，好
0: 对，
1: 嘞。
0: 因为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在他这个回复过程当中呢，我没太特别懂本体5年或10万公里，这个您知道吗？机械本体。
1: 这个知道整车质保吗？整车质就
0: 哎，
1: 是，
0: 对，那它的这个机械本体就是整车质保的意思。但是呢，现在我们探讨的是这个电机和这个差速器，它俩为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你如果连在一起，我遇到只坏了差速器没坏了电机呢？这种情况，消费者是不是出了保都要自费了？只要差速器一过保，因为你电机很贵啊，是不是啊？那当然了，您如果不纠结这个理由呢，也没有关系了。他现在愿意给您质保了，那就等他2天，看他最终给您的方案是什么，然后您什么时候去保修，什么时候电机到了给您换上拉倒了，对吧？
1: 对。
0: 对，因为它一体的嘛，你电机包括他说里边这个关于差速器的部分呢，给您全部保修掉了，那就结束了。那2天之后，他如果联系您了，给您出方案了，您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行，没问
0: 哎，
1: 题，主持人。
0: 好嘞，郑先生，哎，好，再见啊，郑先生，解决了。荣威还是靠谱的，上汽荣威。你看， 反馈问题，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昨天 4S 店和厂家共同都联系了消费者，还联系了我们，给的方案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无非和车主那边说的没有那么肯定，因为他们要去走流程，两天给答复，咱们两天之后等结果是什么啊。也非常感谢上汽荣威配合我们处理消费者的问题。嗯，但是我还是希望，还是希望以后啊，就是事儿不需要投诉，这个事儿呢你自己能和他说明白，出了保就是出了保的。车主昨天也说了，不是不愿意掏钱，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换这个电机呀，我修差速器来的，我怎么要换电机了？如果不投诉呢，27000块钱是不是必须掏，必掏的。嗯，当然了，这是很多新能源车在维修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尤其是电池啊。昨天还有小米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厂家也回复了，说关于补贴的事儿，有没有和车主在申领之前先把异地开票的这个情况有交代清楚？小米客服中心呢说他们正在核实，让我给他们一点时间。那这两天核实完之后会再给我们回复，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怎么去和马先生沟通。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明白的是，如果你要申请国补、区补或者是厂家的补贴等等一系列涉及到你的补贴，请看清楚它的规则还有时效性，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能单方面的听销售给你的一些承诺或者是一些不明不白的说辞，很容易让你错失补贴。虽然说他有一些责任，但是这个结果的导向性是你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所以大家还是要关心自己的钱啊，不要什么都只问销售，或者是他没说你就不问，你觉得你就默认了，这也不行啊。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贴这个事儿。来吧，我们抓紧时间下一位新车主。然后很多朋友说连线的事儿啊，点头像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打进热线的也快，但是不好打。热线的电话是0551634586，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哎，我姓陈，耳东陈。
0: 哎，陈女士您好，陈女士什么车呀？
2: 我是那个 mini 电车，宝马 mini 电车
0: ，mini Cooper。
2: 对。
0: 啊 ，mini 新能源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是前年11月份，大概4万公里的样子。
0: 24年11月份，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是这样子的，我是今年，它不是有两把实物钥匙嘛，一把是那个机械钥匙，一把是卡片钥匙。
0: 嗯。
2: 然后我在今年不小心把那个机械钥匙弄丢了。
0: 丢了。
2: 然后
0: 呢？
2: 我就继续用那个卡片钥匙了。
0: 嗯。
2: 但是用这一段时间吧，它也失灵了，完全不能使用的状况了。现在是。
0: 啊，就是卡片钥，就是卡片钥匙坏了。
2: 前两天去。
0: 啊，然后呢？
2: 我就去 4S 店进行维修。结果他们的售后给到我的反馈是，因为我的机械钥匙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给我进行维修，让我先要花个3-4千去把机械钥匙配了。
0: 啊，明白明白明白。
2: 帮我维修卡片钥匙
0: 啊，就是他们有个前提，他们有个前提需要找回你的机械钥匙，或者是你自己重新买回机械钥匙之后再给你修卡片钥匙。然后陈女士，你旁边宝宝在哭啊，听到声音比较大。
2: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因为我查阅了一下，它这个是属于捆绑消费的。
0: 就是你这个就不着急，陈女士，就是你这个情况我也没有听说过，因为你把东西弄丢之后要不要补回来是你的事儿。你这个坏的东西叫做卡片钥匙，那卡片钥匙能修修不修你给我，对吧，你给我更换也行，如果是质量问题引发的卡片钥匙故障。现在店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补一把，2-3千块钱补一把，是不是？
2: 3-4千。
0: 哦，3-4千块钱补一把是吧？
2: 对，
0: 你的卡片，
2: 对对，
0: 哎，你我先问一下，你的卡片钥匙为什么会，它是坏了还是偶发性的失灵还是怎么样？
2: 它之前我们去 4S 店进行保养的时候，那个时候机械钥匙还没有丢，我们就跟那个售后反馈过，我说你这个卡片钥匙时灵时不灵的，有的时候会不好用，因为那个时候机械钥匙还在，我们不咋用卡片钥匙。
0: 嗯。
2: 然后他说 ，mini 就这样。
0: 啊，
2: 然后我也挺无语的，因为说实话，我买这个 mini 电车，因为我有一辆油车，我也是为了个外壳嘛，女生嘛，那我对
0: 他
2: 也没有那么多的期待的，对吧？
0: 他说的挺直接的，卡片钥匙确实啊，时灵时不灵的，基本上卡片钥匙都很难长时间的一直保持着非常非常灵光的状态，基本上都会偶发性的出现的。那现在咱们快点说，你的诉求就是卡片钥匙给您修好，是不是？
2: 对，
0: 没别的了，
2: 为什么你就给我修什么嘛？
0: 哎哎哎，
2: 你为什么要让我强制性花3-4千？我再配把钥匙，你才能帮我修呢？
0: 哎、你问过厂家吗？他们现在保修什么规则呀？
2: 他我现在联系那个宝马中国，他们就说一直帮我反馈，然后我说你给我拿出一个维修的工单，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然后他拿个说明书让我自己看，
0: 说明书，
2: 他们 4S 店的人，
0: 那您看，哎，您看了这个说明书，说明书上说什么了？跟这事儿搭嘎吗？
2: 我没具体去看
0: 啊，你有照片吗？
2: 就是我坏什么，你给我修什么？
0: 哎、我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咱们开始讨论之前啊，先看看他的理由成不成立嘛。如果他拿了一个纸的东西，甭管是说明书还是使用手册，你看看里面他是怎么要求、怎么规定的，你没怎么看是不是？你有拍照吗？
2: 我没咋看，我用视频记录了。
0: 你等会儿发给我。
2: 为什么我要去？
0: 哎，对，我不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等会儿我会帮你问的，不着急，我完全听明白了。但是我想看他们的维修说明书里边是怎么要求的。你拍了这个视频，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我看看他怎么要求的。然后你问过厂家，厂家给你回电话了吗？现在？
2: 没有，我联系了3天了，没有任何电话联系给我。
0: 每一次都是记录反馈，是不是？
2: 对，他记录反馈已经今天第4天了，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卡片钥匙什么故障导致的失灵你知道了吗？现在
2: 那个 4S 店给我的反馈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解绑断连了，好像要机械钥匙重新绑定，我理解大概是这个啊。就现在完全不能使用了。
0: 那你这卡片钥匙如果是解绑断连了，机械钥匙重新绑定的话，那是不是跟机械钥匙还得有关系啊？
2: 可能是需要配吧。但是我觉得我才用了1年多，你们就这个样子，然后还要我另外花3-4千再去配，然后我过去啊，提出我的正常诉求，我说你帮我把卡片修好，他们的售后说我蛮不讲理
0: 啊。不是，那好，我们现在分两个思路，一个是你的卡片钥匙故障和维修和机械钥匙没有关系，它可以单独的修好，然后一个是你的卡片钥匙的故障和维修和机械钥匙的丢失是有关系的，现在需要让它完成它正常的工作状态，需要找回那把机械钥匙或者是重新配一把，看它属于哪一种，这个要把逻辑跟你讲清楚，你才明白你到底是要配还是不要配吗？不是这么个道理吗？
2: 好，
0: 然后
2: 好，
0: 你的卡片钥匙他有没有单独的质保期或者随整车质保的这个东西他们有提吗？
2: 没有提。
0: 没有聊啊，您稍等。这我只是额外问一下朋友们，就万一人宝马有额外的政策呢，说卡片钥匙用了1年多了，我们保修只有6个月。你当然了，我瞎猜的啊，问问宝马客服中心吧。如果有关系你说他得配回来，他可以配回来。如果没有关系，他那把钥匙丢了，你补一个2-3000块钱，明明有个卡片钥匙他也不在意，那就用卡片的就好了。来来来来来，宝马客服中心，车主打了3天电话了。喂，你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女士，你好，你好，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3: 免贵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一个小问题啊，您刚刚听到了，你们的陈女士打了你们3天电话了，您看一下系统当中，你们有没有记录这个问题？
3: 通过客户致电手机号码这边的话，您稍等，我这边来查询一下。
0: 哎。我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就如果这问题要给他解决掉，必须要依托于实体钥匙。你看，所以还是有点关系的。但为什么这个关系没有跟陈女士说明白呢？陈女士有跟你说明白吗？这个关系？
2: 他有说，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角度而言，我坏什么你帮我修什么呀？而且我提出我重要诉求，
0: 不要，没有你的角度，没有你的角度，修车跟角度有什么关系？这个不是你我之间认知的问题，而是要根据事实出发。我刚刚已经说很明白了，就比如讲我这个钥匙坏了，但是修这个钥匙是修不好的，需要依托于1、2、3、4、5所有的东西给它全部修好之后它才能好，那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实体钥匙。我就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你说得很清楚。
2: 他们有跟我说要配这个机械钥匙才能修。
0: 哎，才能修。为什么要配呢？为什么要配才能修呢？这个原理有没有讲明白呀？
2: 没跟我讲，但是他们有说要配机械钥匙才能修。
0: 但是你就是不是很明白。那如果他们能跟你解释明白，也确实能够证明你需要依托于实体钥匙才能让这个卡片钥匙继续正常使用的话，那您能不能接受呢？
2: 说实话我也不太接受，因为他们的机械钥匙价格我觉得也是偏虚高，而且它这个属于捆绑销售吧，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个体呀，对吧？两个都是钥匙。那你这样子谁能保证人人都不掉呢？掉了我就要再配，配了我才能修。
0: 那对，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两个独立不搭嘎的，所以我特别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依托于机械钥匙。因为平时如果我只用这个卡片，机械钥匙躺在家里他俩也没有关系的。还是说
2: 他俩是独立的呀？
0: 对，还是说宝马的技术目前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和逻辑必须要保持机械钥匙的存在？ 还是说是独立的，车主想的是对的。来问一下吧，女士，您查到了吗？
3: 您好，
0: 王女士，
3: 主持人，
0: 哎，您好，
3: 查到的，
0: 有查到。
3: 致电信息
0: 啊，你们给陈女士回电话了吗？
3: 此情况的话是这样的，作为一线作息，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关于这个事情的具体的一个进展，然后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有按照流程去做反馈的。
0: 按照流程反馈，那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宝马客服中心接到用户投诉或者是咨询问题的话，你们大概多长时间为一个回复周期？就比如说我今天找你，我说我有问题，你说你给我回电话的，你几天会给我回，还是当天就给我回？你们的时间要求是什么？您说一下。
3: 此情况的话，我们能了解到就是会在结束通话后整理好这个相关案件之后，就会去给客户做反馈的。
0: 那你们整理好相关，
3: 按照
0: 后续按照什么？您说。
3: 后续是按照对应的流程，因为不同案件来说的话，它可能需要走不同的流程的。
0: 啊，你们一个流程走三天。
3: 这个确实抱歉，因为此事然后耽误到这个客户的这个事情的处理了。那像此情况的话，我这边稍后可以记录好这个相关情况之后，然后去反馈至我们相关部门这边做沟通的。
0: 我更在意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每天打一个电话，打了三天，你们宝马客服中心没有给她回电话，说记录反馈，那找你们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现在的矛对现在的矛盾，不是说这个钥匙车主不能掏钱配。哪怕车主嫌贵，他最后想要用的时候他也可以花钱配。现在的问题点是什么呢？他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卡片钥匙坏了，你需要让我重新配一把实体钥匙。因为平时我用卡片钥匙去解闭车辆锁的时候，实体钥匙也在家躺着呢，他也没有参与工作，可能也不在车里，对吧？你肯定不在车里嘛，因为对吧，因为他现在实体钥匙丢了嘛，平时就是用卡片开关门的，现在卡片钥匙不灵了，你们不愿意给他修，你说必须要把实体钥匙花钱配回来，那给车主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不在你们这花点钱啊，就是没法售后了，就不能给他造成这种感受。所以究竟为什么需要把实体钥匙配回来？他俩为什么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你们有独特的技术必须要在一起，还是说其实可以不在一起的？你们这个店乱来的，你属于哪一种？你要告诉车主。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卡片钥匙属于易损件吗？能正常跟整车一起质保吗？宝马 mini 卡片钥匙。
3: 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了解到卡片的保修期为这个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
0: 啊，跟整车一起的，那还在的啊。那行，那你们就谈一谈吧，就为什么要把实体钥匙找回来才能给他保修卡片钥匙？你什么原因？如果有正当的原因，诉求也这个理由也是非常充分合理的话，我也会劝车主去花3-4千块钱配的。哪怕不行，他在外面配，在外面修也行了，他如果嫌贵的话。但是如果说没有正当理由，你就是你这个店想挣钱，非要让他配，那不行。所以这个售后的规则要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执行，不能一个店有一个标准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女士？王女士。
3: 您说的这个我肯定会如实记录的。像我们了解到，若这个零件保修期未满的话，这也是需要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故障，故障
0: 当然
3: 宝马的。
0: 哎，对，当然，对。如果说你们4S店发现你卡片是车主自己做断的、折断的，对吧？就电摔坏的，对吧？你不给他保修，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现在人投诉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没关系，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的问题呢。您说您系统当中查不到，那让你们查到的工作人员尽快的给车主回复，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也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对于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宝马 mini 如果卡片钥匙坏了，哎，碰巧这个机械钥匙又丢了，是不是必须要把机械钥匙配回来之后才能保修卡片钥匙？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前提和要求？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3: 可以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好像只能在宝马维修，外面还修不了，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卡片钥匙主要靠这个芯片，那芯片呢，它去连接到你车辆的一个主机，然后识别感应到之后，在对应的这个位置才能够把车门打开和关上。你确实不一定外面能修，但是外面钥匙是可以配到的。但为什么我要配钥匙才能保修呢？车主的想法就很简单嘛，你把这个问题回答掉就行了。你可以和他沟通，但是你沟通的要有理有据，你不能说得很含糊，他依旧不明白，最后他的感受就是你捆绑销售，这俩确实是独立的。来吧，下一位。喂，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4: 你好，我姓阮。
0: 哎，
4: 阮玲玉的阮。
0: 哎，阮女士您好啊。哇，今天连的都是两位女车主。阮女士您好，您什么车呀？
4: 我是吉利几何，是一辆买菜电车，新能源电车。
0: 吉利几何，你怎么给他起个外号买菜新能源电车？怎么了？你的几何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我是在24年的时候购买的，然后大概就是五六万公里吧，
0: 五万多公里，跟刚刚那位车主的使用情况差不多。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冉女士您说吧。
4: 我这辆车是我先生在使用，然后在今年的4月9号，他跟同事一起下班的途中，车祸去世了。然后在去他是在4月9号凌晨车祸当场去世的。然后在车祸的现场呢，他的车头右前方撞到了公交车的灯柱，然后产生了车的这个甩尾，在甩尾的过程中呢，又撞到了路边违停的一辆大货车。那当时他的他是当场去世的，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头被甩出去撞到了那个大货车的大货车旁边的那个铁，然后造成他颅内
0: 了
4: 你说
0: 了解了解。我理一下，抱歉啊阮女士。
4: 没事，我是有问题咨询的。
0: 就是他在交通事故当中直接去世了。
4: 直接去世了，然后
0: 他先就是您稍等我先问一下，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内容，我现在内心确实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对，因为现在就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你说你因为对你说人当场直接去世了，然后头对吧有撞击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你车他系安全带了对不对，在高速上嘛。
4: 他系了，不是他在辅道高架的辅道。
0: 哦，不是高架，不是高速，高架的辅道。高架桥
4: 是的，然后对吉利和交警都把那个 EDR 的仪器拆走寄回去，然后检测出来当时的行驶速度也就是61到62码，就是交警最后的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里面写着。
0: 明白。
4: 那对，然后
0: 我先问，
4: 撞断的，您说
0: 主梁也撞断了。哎，我先问您一下，阮女士，当时是驾驶这辆车在高架的辅道上正常行驶，然后您说了一下先撞上了撞到上路灯还是公交车？
4: 它是在那个国道的辅道上，就是小路上，
0: 国道
4: 速度也就61到62码。
0: 明白，一条小路，它先撞上的是什么？
4: 先撞上的是公交车旁边的一个灯柱，
0: 就是有，
4: 就是灯柱。
0: 哎，就是等于是辅道旁边有一个比较高的长的灯柱，先撞上了这个灯柱，
4: 是的，
0: 撞上灯柱，撞上
4: 一下，
0: 哎，撞上灯柱之后，车辆转了一下，甩到了旁边停放的一辆大货车上，是不是？
4: 对，是的。
0: 安全带也有系，安全气囊没弹吗？安全气囊
4: 没
0: 弹吗？
4: 弹，整个车已经撞的前面不像样子，安全气囊没有弹，然后安全带在当时也没有抱死，因为明确的是。我去看车的时候，那个车安全带拉出来很长一段，上面都有血迹，所以安全带当场也没有抱死。我是针对这两个点对吉利方提出了质疑，但吉利给了我一堆的我看不懂的数据，他就说我们的车没问题。那我现在质疑的是，这个速度也是系着安全带的，那你气囊没有弹，安全带也没有抱死，就这么一个速度，那我就认为他的车对于人身安全的设计是不合理的。
0: 我们一般在遇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得比较重严重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情况来判断气囊该不该弹。当然这个情况判断的方式也不是很专业，但是是我们普遍对于安全气囊是否该爆出的一个认知，就是有没有人伤，甚至是有没有伤亡。那你要说我气囊不弹正常，哪怕我车撞得再面目全非，它没达到条件没弹能理解啊，没撞对嘛，但是人你得没事儿。但像你这个情况，人已经现场就撞去世了，但是气囊没有弹，现在说正常。
4: 是，还有一个细节，老师，
0: 您说，
4: 就是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我先生当时整个人是撞在了方向盘上面，就整个脸都撞肿了，然后一排牙齿都撞掉了，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撞击。交警也说到，即使他没有撞到那个车撞到那个点，就吉利非得说你没撞到我那个爆点，那交警也非常的明确跟我传递的信息是，即使没撞到这个点，但是这个撞击力足以让气囊弹出来。然后包括副驾驶他整个右手，因为他当时撞击的时候右手挡在额前，整个右手都粉碎性骨折， 钉了很多的钢板，就这样气囊都没弹出来。
0: 副驾驶
4: 不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办。
0: 哎，副驾驶的同事右手粉碎性骨折，人其他问题是没有的。然后主驾您的、主驾您的爱人是直接撞现场去世了的，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您是几月几号发生的交通事故？
4: 4月9号凌晨。
0: 像您刚才说的，交警部门已经介入了，然后包括吉利汽车厂家也已经把相应的数据出给您了，只是您没看懂。那么像4月9号到现在整个过程，您有这么多的疑问，而且出了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您的疑问他们后续没有跟您一一对接并且说明白吗？
4: 完全没有。就是老师是这样，我当时主动的邀请吉利方来跟我会谈，都是我一个人拿着一堆材料去他们的 4S 店，然后吉利就派了两个人过来。当时派两个人过来，就是我们当面聊了一下，他们没有任何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准备，坐下来就说给抚慰金，就我车没问题，但我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给你们抚慰金。然后当时他的父母，就是我先生的父母也在，就完全受不了他们的这种态度，所以我当时给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就是要让他们明确。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回复的，第一个就是安全气囊为什么没有弹？
0: 嗯，
4: 还是不要给我一堆数据，请告诉我为什么不弹。那第二，安全带为什么没有抱死，导致我先生头甩到了这个车窗外，撞到了大货车上面？那明确的是安全带是没有抱死的，这个交警也是明确的。第三个是，假设他们认为这两点没有问题，那请你告诉我，在我先生绑着安全带且行驶速度只有61码的前景之下，为什么他人会撞没？但是就这一面之后，这两个老师，就是对方吉利的两个人带着这些问题很敷衍的说好，带回去，从此再也没露过面。然后第二次我实在是等不住了，大概隔了2个多月，然后我带着我先生的那边的老人就去找 4S 店，然后吉利方不出面，4S 店在那边让我们等了将近多等了1.5个小时左右，然后人才过来之后，现场开口就是我们给你人道主义赔付50000块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没有任何的抚慰，没有任何的道歉和歉意。然后现场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我这边的老人当时甩了一个瓶子甩到桌上，溅起来溅到了他们的销售经理身上，他们就马上打110报警，把他的爸爸抓进了警局，就现场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再往后，我现在在寻求他们的时候，吉利是不出面的，然后一直都是 4S 店他们的售后服务的负责人在跟我对接。
0: 嗯，了解。
4: 是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
0: 等于
4: 我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0: 哎，没关系，咱一点一点捋。等于现在您提出的3个问题，第一，气囊为什么不弹？他们提供了数据，但是他们没有针对于数据当中的显示给您做出其他的解释。你是数据你是不明白的。
4: 没有。
0: 第二，安全带为什么没有勒紧？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吗？
4: 安全带他们完全没有解答这个问题，
0: 好，
4: 就直接忽略到这个问题。
0: 明白。
4: 哦，但是他们最后出具了一份通知给我，通知就是吉利的盖章，上面就只是阐述说我的气囊是没问题的，我的安全带也是没问题的，就这么一句话。
0: 明白。
4: 给了我一份，
0: 给了一个结果，并且加盖公章，说都是没有问题的。您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人会伤亡？那这个需要厂家通过他们对于车辆的专业判断，和交警部门联动去调查事故原因。您最终给出相应的报告的，那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有说什么吗？
4: 交通事故认定书只非常简单的阐述了我先生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脑袋受到撞击，出血，然后导致的死亡，但并没有对车企方、吉利方做任何的阐述。和我也问了交警，他说这不是他们的，他们能去做判断的。
0: 确实，因为整个事故的发生呢，那现在我们再去说啊，为什么撞上？为什么要撞路灯？对吧？为什么又甩尾撞上大货车？这个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够通过路段的监控也好，车辆的速度也好，和现场的一个实际勘验的痕迹也好，来判断出包括人员伤亡的状态，来判断出当时这个事故怎么发生的。但现在还原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最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撞击， 人伤亡了，为什么气囊没弹，为什么安全带没有把它紧紧的勒在座位上，为什么头盔甩出去，为什么撞方向盘，为什么头撞上大货车，就这些东西确确实实你所有的疑问关于这台车的，吉利厂家必须要很负责任的把这些东西跟您解释清楚，解释清楚的这个行为要比他直接过来跟您谈我人道主义关怀补偿你5万块钱有意义的多，因为现在是人没了，
4: 不要这5万，
0: 人没了，你再多的钱他也买不回来这个人呐。现在我失去的是一个家人，这份痛苦我相信吉利汽车是明白的。那为什么4月9号谈成这个样子，到现在这段时间在干嘛呢？还要发生冲突？那您现在这三个疑问给到他们，他们给您出具了，我看有加盖公章纸质的，刚刚您提到了，包括数据，您现在手头上都有吗？方便提供给我们吗？我看一下是不是您说的这样。
4: 确实不在我手上，因为昨天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刚好来广州出差了。
0: 哦，
4: 材料在家里，我可以在
0: 没事
4: 后期发给老师。
0: 您忙完回去给我都没关系的，因为我只是说现在如果方便的话，我正好旁边我看一眼。这咱俩这不是正好在沟通到这儿了吗？那您现在什么诉求，阮女士？就是您刚提出的三点疑问是不是？
4: 是的，我想让我觉得某吉利已经把我和他家属，就是他那群老人的耐心都磨没了，我希望吉利能够积极主动的出面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每次都让 4S 店的工作人员来
0: 就是
4: 面搪塞我们。
0: 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确实非常的惨痛，而且这个事故也非常的严重，您是觉得作为吉利几何的车主，那作为他的生产商吉利厂家，那面对您这样的情况，在没有目前没有说的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您觉得4S 店单方面的沟通，包括之前店里还报了警说你们之间有冲突，您希望是厂家来出面和您去沟通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您的三个疑问我接下来会找吉利汽车帮您问明白，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诉求，阮女士？
4: 我没有，我就是想把我先生去世的原因给了解清楚，他的母亲也是。
0: 明白了解，您稍等，阮女士您安心出差，这事交给我，您稍等啊。我现在心脏特别的不舒服，各位知道吗？就是揪在一起了，就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不是说对，就很有可能气囊没弹正常，很有可能他这个安全带确实也没有问题，一切皆有可能的。但是就为什么这样的速度下、这样的撞击下、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是车主会觉得，车主的家人啊会觉得为什么人就撞没了？为什么？就我觉得吉利跟车主的家属一样，你们应当都是非常非常想知道原因的。那现在既然还有这么多的疑问遗留着，你说你给了数据，已经给了数据，主动给了数据，这非常好，但是要把这个事儿说得更明白更明确，数据只是一份冰冷冷的数据，你的温度不是体现在你主动说你赔他5万块钱抚慰金拉倒了，你的温度是体现在整个事故过程当中他所有的疑问你要竭尽所能的和他说明白，说明白之后咱们再看有没有责任，有责任负起责任，没有责任你的企业关怀、你的社会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拿出来，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听了阮女士单方面的说法，现在不知道从4月9号到现在他们中间做了几轮的沟通，之前沟通的情况又是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问一下吉利汽车，但是还是希望阮女士节哀，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尽可能的帮阮女士了解清楚，你为什么气囊没有弹，为什么安全带没有勒紧，为什么我头会撞到方向盘，然后为什么我的头要甩出去撞上大货车，你就把这说清楚。来，吉利汽车，喂，你好。吉利几何是吉利汽车在一起的吧，没有单独的啊。来，吉利汽车，喂，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我是金星的值班经理，工号5459，您请讲。
0: 哎，545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阮女士，对阮女士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6: 这边的话，刚才通过导播给到我的手机号码查看了一下，暂时是没有查看到的。
0: 没有查看到，你们厂家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6: 就是那个用户这边的话，之前有来电过我们400反馈过这样的问题吗？
0: 您稍等，阮女士啊。
4: 我400没有打，一直都是跟他们的 4S 店
0: 啊，跟4S 店对接。
4: 然后 4S 店一直都告诉我们，吉利的人是不出面的，让我们跟他们对接就好。就他们吉利 4S 店的人是明确告诉我，必须要通过
0: 他
4: 们。
0: 就是你希望他出面，我非常能理解。但是好，就算他不能出面，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厂家，你说厂家不是来过2个人吗？
4: 是来过两个人，一个说是当时浙北的大区经理吉利的，还有一个说是他们总部的一个什么搞售后的一个
0: 了解
4: 老师，
0: 没关系，没关系，那可能是个5459号，没有通过您的手机号在他们的客服系统当中查询得到，因为你没有打过电话。没事儿，我来找他们。来，女士，您听到了啊，这个用户呢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确实，所以你现在在你的系统当中查询不到这起交通事故，查询不到用户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女士？
6: 对，是的。
0: 哎，那这样啊，我帮您这个简单总结一下，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6: 嗯，可以的。
0: 哎，你们吉利几何的车主，24年买的，5万多公里的车，在今年4月9号凌晨的时候，下班路上，在国道旁边的辅路上，速度还没起来的时候，60多码撞上了路边的路灯，撞完路灯之后，不知道怎么的甩到旁边大货车上去了，主驾当场死亡。现在车主质疑的点三个，跟您说一下，气囊为什么没弹？
6: 嗯，
0: 安全带为什么没有勒紧？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明确的显示了人伤亡的原因和过程。脸撞上了方向盘，头甩出了车窗，最终撞上了大货车，整个人是松散的状态，没有给他紧紧的勒在座位上。第三，为什么在这场事故当中人会伤亡？这个车起到了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啊，这是车主的疑问。他的意思是说，从4月9号至今，你们一直是委托他购车的这家经销商门店和他沟通，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对这三个问题是未知的，依然不是很明白。现在的诉求，他就是要知道为什么气囊没弹，如果不弹，那他为什么不该弹，对吧？如果要弹，那什么情况下要弹？安全带又怎么了？你们的说明当中也没有提及，为什么人会没有，人会伤亡？啊，这些情况，车主是这么描述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要反驳要补充的，给你们时间，下午安排你们和车主对接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建议要给到，虽然一般来说发生问题都是由 4S 店和消费者对接，但是像这个问题，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那我还是希望你们在方便的时候啊，麻烦你们安排你们厂家专门对接的工作人员，专门的和车主对接，就不要再让他和店里反反复复交涉了。因为为什么呢？人家老人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已经万分悲痛了，在你们店要个说法没要明白，可能情绪激动扔个瓶子过去，那个水溅到你们销售经理身上，你们就报警把人老人抓走了。那我觉得你们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服务上还是有缺失的，你安排一个专人对接，我觉得效果会更好，您觉得呢，女士？
6: 嗯，好的，了解的，主持人。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深感难过，也请用户这边节哀。然后我们这边立刻就会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也会安排专人去跟踪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哎，
6: 用户和您放心。
0: 感谢您的记录和接听啊，感谢您的反馈。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现在保留我的意见，因为车主在出差，事故认定书，路段的监控视频，车辆的损毁照片等等相应的细节的资料我都没有看着，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这个语言的交流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大概。而且不是说 4S 店处理的不专业，不是说 4S 店服务上面一定有问题，而是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事情上是值得的。你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呀，你不能说出了这档的事儿，对吧？最后在店里天天还要发生冲突的，什么都聊不明白的，这就是火上浇油啊。车是个交通工具，很多朋友说白了车就是个交通工具，怎么了怎么了？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把事儿弄明白，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对于车主的家属而言，是他们目前最想知道的。如果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这个阮女士来说，能够告慰他们的心灵，那这也是一种帮助。但是吉利汽车你不知道吗？啊，太沉重了。大家在使用车辆啊，就开车过程当中啊，就平时路上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好不好？兄弟们，咱们注意安全啊，啊，慢一点，就晚上啊，凌晨啊，咱就是好好休息，尽可能的少开夜车啊。凌晨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是凌晨发生的。来，热线还有吗？来，下一位，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通了的，没人说话。你好。
7: 喂。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到你了啊，先生。钟先生，您好，什么车？钟先生。
7: 什么？
0: 您什么车？钟先生，您听不清我说话是吗？
7: 啊，我是摩托车。
0: 啊，您是摩托车是吧？这是。
7: 对对对。
0: 你摩托车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7: 我摩托车就是保险，它一直拖延定损，是去年12月25号的事故，到现在它还没有定损。
0: 你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从去年12月份给你拖到现在7月16号了。
7: 对。
0: 不至于吧？怎么了？怀疑你什么呀？要拖你？
7: 他就从来没有联系过我和售后，就一直在说，在忙，在忙，一直在催。
0: 你这个事儿很有猫腻呀！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他不联系你，你什么摩托车啊？
7: 张雪五百。
0: 哦，你张雪。

0: 摩托车是吧？就是那个赛车的摩托
1: 对，
0: 车。哦，张雪500，哦，了解了。哇，那你现在是发生了事故，然后车辆大概损失多少呀？撞得严重吗？你这摩托车？
1: 4S店给我的维修清单是22,000多块钱。
0: 啊，2万多块钱，为啥不赔呢？他怀疑什么呢？不联系你，怎么了？你得把话说清楚啊。
1: 对啊，他就是没有联系我，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他就是不给我处理。
0: 你是单方事故是不是？
1: 双方啊，
0: 啊，双方事故就是对你全责还是无责啊？
1: 我无责，对
0: 你
1: 方
0: 无
1: 全
0: 责，
1: 责。
0: 对方全责，对方是个什么车？
1: 对方是一个标致吧？
0: 对方是标致，小轿
1: 对
0: 车
1: 对对。
0: 啊，把你给撞了。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不理你，不愿意给你定损，不愿意给你花钱修，是不是？
1: 对对
0: 好，
1: 对，
0: 对方什么保险公司啊？
1: 中国人保，
0: 人保的是吧？哪个地区的？
1: 应该是武汉，我在武汉出的事故嘛。
0: 哎，武汉，你问这个武汉人保他怎么说啊？你打他客服中心啊，你问清楚啊。
1: 我打过9518，打过很多次了。
0: 怎么说
1: 他就
0: 他？
1: 是和我说是了解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帮我催促，然后催的也没有后续了。
0: 就你这话说的，我就7个多月没有后续，啊，7个多月没有后续，就是不理你。主打一个冷处理，什么原因不愿意赔也不知道。那对方这个车
1: 对，
0: 主呢？他有商业险的了，都有的啊。那你也确定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你赔？
1: 我确定啊。
0: 啊，那你这你这张雪500，你这赛车摩托车，你最近7个多月都不能开，
1: 对啊，他一直在 4S店放着。
0: 放7个多月，
1: 对啊，
0: 那4S店也不着急。他也不去问问，
1: 4S店我也没听说。
0: 不是你四 S 店也没有帮你去问问保险公司啊？
1: 4S店帮我问了，他也是说他那里有一堆车，人保也不处理。
0: 来，我问问武汉人保吧，你这摩托车车牌号报我。
1: 我的车牌号吗？
0: 啊，对，然后对方车牌都要给我，你这样你报给我们导播不泄露信息啊？你报给我们导播，然后你们把那个人保客服中心打通，最好能打武汉分公司的。把两个车牌号都留给他，抓紧时间。那个东风标致的车牌号留给他，那是他们的保护。然后这个是吴泽芳来投诉，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什么事情发生是要有逻辑的。就如果说

0: 是怀疑我们的中间骗保吗？那也不对啊，他是被别人撞了呀，又不是自己撞的。钟先生，我再问你，您就确定肯定你不知道理由，就是没人理你，就不愿意赔啊？是不是钟先生？
1: 喂，
0: 喂，钟先生，我说你是不是确定肯定就是不知道任何原因没人给你赔？我再问您一遍
1: 对对，
0: 啊，因为我觉得有事儿，你看大家都觉得有事儿。人保来了是吧？喂，您好，湖北人保是不是？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留。导播跟我说来了，接进来之后还在留车牌号，抓紧时间。来，喂，你好。
1: 女士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1: 我工号是0347。
0: 034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们导播已经把你们的保护的车牌号留了，然后也留了这个吴泽芳三者的这个车主的这个摩托车的车牌号，您辛苦查询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为什么不给人理赔啊？
1: 我帮您搜索一下，女士，请稍等。
0: 哎，等您啊，您搜索吧。去年12月份的事故，现在7月16号了，7个月没理赔，我特别好奇，你们一定有理由的，不然不会拖这么久啊。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你赶紧查吧。
1: 好，正在搜索之中，女士，
0: 哎，您
1: 请稍
0: 查
1: 等。
0: 吧，您查吧，我等您啊，您查的告诉我。
1: 好，
0: 哦，
1: 请稍等。
0: 钟先生在看评论区。哦，那看
1: 女
0: 吧。
1: 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呢？感
0: 哎，
1: 谢
0: 我
1: 您
0: 姓
1: 耐心
0: 周，
1: 等待。
0: 我姓周，先生，我姓周。
1: 好的，请稍等。
0: 我刚自我介绍了呀。
1: 周女士您好，感谢
0: 哎。
1: 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的话，看到是2025年12月25号这个案件吗？
0: 对。
1: 武汉市尖沙区的一个案件。
0: 对。
1: 好，请稍等。
0: 不着急，朋友们，我们等一等啊。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吧？我们等一等啊。先生，您在查是吧？
1: 对，正在查询这个理赔的进度。
0: 哎，您查询一下。
1: 好。
0: 你说你们拖7个月没给他赔，不理他，我是不相信啊。所以我特别想跟你们核实一下，怎么了？你中间有什么矛盾或者是纠纷？还是说真的像车主讲的这样，我觉得人保不至于啊。2万多块钱，你不是说20万，2万多块钱。我不知道车主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没说出来。评论区有的朋友说车主是不是有问题没说出来。

0: 做了这个加强险的理赔的哦，
1: 然后呢？
0: 就是目前的话，看到是走了加强险去做过理赔了。
1: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理赔结束了，用交强险理赔了。
0: 对，有用到加强险去做过理赔。
1: 他有商业险没有吗？
0: 商业险目前没有看到。
1: 这个车没有商业险啊。
0: 嗯，我看一下详情，稍等一
1: 哎，您
0: 下，
1: 看
0: 稍
1: 一
0: 等哈。
1: 下，中介让交强给你理赔2000块钱，是不是？
0: 喂、
1: 交强给你理赔过2000块钱啦？
0: 交强什么时候给我2000了吗？
1: 不是，我是问你，他说已经动用交强险理赔了。但是交强险赔不了多少呀，
0: 对面的交强还是我的？
1: 你对面的呀，他是我查的是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人保
0: 没有，
1: 的，
0: 他当时赔的是我的那个人伤。
1: 啊，还有人伤的事儿呢，
0: 对
1: 你
0: 呀、啊，
1: 受
0: 我
1: 伤
0: 他一个
1: 啦，
0: 月就是出事故一个月，差不多1月份、2月份的时候，人伤已经赔了，但是这个车就是一直没有动静。
1: 你对方车辆你确定他有商业险的啊？你等一下啊，这个保险公司在查，线上查到了吗？
0: 嗯，是的，你是看到是只做了加强险，嗯，
1: 不是
0: 有
1: 你们，
0: 也有商业险也有的。
1: 商业险，那他的车辆损失22000块钱左右，你们为什么从12月25号到7月16号没赔啊？
0: 嗯，你是说三者车的吗？
1: 啊，对，就是这个来投诉的这个摩托车的车主，有一辆张雪
0: 嗯，
1: 500R 这个赛车的这个摩托车的车主说，你们22000块钱
0: 是，
1: 的车辆损失到现在没有赔。
0: 你是说 G1VQ11 这台车吗？
1: 哎，钟先生，他刚才报的这个车牌号是您的吗？啊，对，就这个。
0: 没错哈，就是目前我看一下这个理赔，稍等，
1: 哎，您看。
0: 嗯。
1: 抓紧时间，先生，等您啊。
0: 好，嗯，周女士，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看到是确实是没有做这个理赔，但是我看了一下理赔备注，这里没有备注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做这个车辆的理赔哦。嗯，
1: 你觉得你的回答，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的回答就是给人的感觉人保
0: 很
1: 专
0: 抱
1: 业
0: 歉，
1: 吗？对，你们确实没有理赔，然后也不备注为
0: 没
1: 什
0: 事。
1: 么没有理赔，那就是没有理赔。
0: 就是可能需要帮您转，就是通知一下理赔中心这边看一下是具体什么情况，
1: 啊，
0: 没做
1: 然后，
0: 好这个理赔的。
1: 哎，您看一下这个尾号啊，9643的电话，有没有找过你们客服中心投诉他这个车一直没有理赔？您查询一下。
0: 9643尾号吗？
1: 对，就是这三者的用户，摩托车车主。有，那你们给他回复的内容是什么呀？那既然他投诉你们不理赔嘛，那你们回复的工单上一定告诉他理由了。我想听听理由。
0: 好，查看之中哈，稍等
1: 哎，
0: 一
1: 您
0: 下。
1: 看一下，还真没赔，有商业险，那就没赔。那咱听听理由，我看看这样问能不能问出来啊？想尽快啊，等您等您。你看一下你们工单
0: 您
1: 里
0: 稍
1: 边
0: 等哈，女
1: 回
0: 士，
1: 复他，对，你们回复他，你说就我什么理由我没有给你赔，是他哪里不对呀？还是中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办法去理赔到的一个实际操作的情况？就是我想知道理由，因为我不敢相信你们会拖7个月不去理赔22000块钱的一个事故的损失，就一定有理由的。有朋友说，这哥们等了7个月，一点都不急。钟先生，7个月你在干嘛呢？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钟先生？
0: 我一直在上班，我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个东
1: 啊，
0: 西呀。
1: 但你确实，我没感觉到你特别着急。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
0: 也无所谓啊，其实，
1: 你不
0: 但
1: 要
0: 是
1: 无所，
0: 他
1: 你
0: 这
1: 不
0: 个
1: 要
0: 事
1: 无
0: 情
1: 所
0: 肯定
1: 谓。
0: 要给我处理，是吧？
1: 你无所谓，那别人爱处理不处理了。你不要有无所谓的态度。你既然来投诉，你就要有所谓。你要无所谓，你找我们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么无所谓，就是我也无所谓啊，这不是我的车。来，先生，
0: 周
1: 您
0: 女
1: 在
0: 士
1: 查
0: 你
1: 到
0: 好，
1: 吗？哎，您说，您说。
0: 周女士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哈。就是刚查看到了，就是他当时呢是有多次来电反馈这个投诉内容的，就
1: 哦，
0: 是确实很抱歉，但
1: 嗯。
0: 是看了一下他这边没有备注到详细的一个情况哦，就是当时看到是有安排了理赔员跟他这边对接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个备注在这里，做客服的话目前没有查看到具体的一个理赔的一个回复，
1: 你们这个流程不对， 人保啊，你作为专业的客服中心，你这个流程不对，就是你们在你们的投诉的流程也好，你们的工单当中，你们的系统当中只能记录所有的操作和动作。

0: 还有行为，但是你记不住了事情的本质和结果啊。那任何一个人过来咨询我案子的进展，你都答不出个所以然，你这流程不对啊。不管是他投诉也好，还是你们理赔员回传回来的信息，你们都没有备注告诉他为什么不能理赔。那现在从12月25号到7月16号，22000块钱的摩托车损失，你们到现在就是没赔。今天用户，对，今天用户找到我媒体了，所以我现在要帮车主钟先生问清楚你为什么没赔。如果你们有正当理由不赔，把理由告诉他，我们也听一听理由准不准，合不合理的。
1: 明白了，女士。
0: 对，如果你没有理由，你就是恶意拖他，那你们人保怎么了？
1: 理解您着急的心情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涉及到理赔的内容了，女士。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呢，我帮您通知一下专人呢，联系您这边对接
0: 啊，
1: 处
0: 当
1: 理一
0: 然
1: 下，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吗？
0: 当然可以，抓紧时间吧，7个月
1: 可以。
0: 了。就是我现在觉得人保不急，车主无所谓的，刚才告诉我，然后我聊完之后，我在这着急，评论区的朋友们、网友们也更着急。有个朋友说，我不是好奇，我是非常好奇，我不是着急，我是特别着急。钟先生啊，钟先
1: 喂，
0: 生，联系方式我留
1: 喂，
0: 给他，对，联系方式我留给他了，然后我联系方式我也留给他了，看他们下午联系您，给您出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出这个理赔方案，然后您得着急好不好？因为你要不着急，我着急就没用了，你不着急我就管不了了，知道吗？
1: 好，
0: 哎，别天天无所谓的，这跟你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你车放在店里7个月没修，你是不是好几台张雪摩托车啊？
1: 没有。
0: 你就这一台摩托车了？
1: 对，
0: 那你还不急？你急一急吧，好不
1: 我
0: 好？
1: 在上班，确实没有时间去提那个
0: 你
1: 东西。
0: 再怎么上班，你事儿也得处理的。你是真不着急啊？来吧，还有一个热线，聊到现在2分钟了，来不及了。就我猜不到理由啊！我明天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什么理由吧，好不好？那就明天我还得做节目，明天我还得连。对，大家都很急，你不急，我不急，这个事就没人理。你看，最后我来理，他不急，他还是不急，人保也慢慢悠悠的，不明白，不明白。我还以为说你车有故障呢，结果是保险公司不理赔。来吧，朋友们，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还在等候连线，我节目最后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备注加急，我们尽可能的帮大家进行优先。那如果说还没有连线到您的话，您再多发送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会看得到的。想要找我们反馈问题的。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私信，在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没有亮粉丝灯牌的，亮一波去好不好？然后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我们的粉丝团。粉丝团里边的问题我们都会看得着的。微信里也可以加粉丝团啊，怎么加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

0: 有惊喜哦。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被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她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 Westlife， 有翻译为西城男孩。这个乐队是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非常走红的组合。有人后来在知乎问了一个问题，说 Westlife 为什么要翻译成西城男孩呢？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因为当年呢，中国大陆在影视音乐方面，其实它的发展是落后于中国香港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娱乐业的翻译一直沿用的是香港版的通译。在 Westlife 之前，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让男孩乐队、男孩组合这个概念真正大红大紫的是 Backstreet Boys， 也就是后街男孩。在此之后，只要是男孩乐队、男孩组合香港的翻译，或者说他们的公关推广，就会直接告诉受众这是一个男孩组合，不管他本来的名字里面有没有男孩。比如说 Westlife， 他的组合里面其实是没有 boys 这样的概念的，但是呢也把他们翻译成西城男孩。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西城男孩的歌，这是影响了我那一代人成长的欧美乐队。不如我们来对一对年纪，你是我的同龄人。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声音来记录下当下这个时代一百个人最鲜活的人生故事。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看短剧吗？我很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分享短剧，但是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看，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朋友，都说一刷就停不下来，好土好上头。不久之前有一天呢，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到了短剧，我的同事怡子说，你们知不知道合肥被叫做竖店？刚开始我们还听不懂，他就解释说，不是有个影视城叫横店吗？那合肥就是拍短剧的竖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合肥的短剧行业如此的蓬勃。那今天被我邀请到节目里跟大家聊天的，就是一位扎根在合肥的短剧导演潘润南。他不久之前刚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经济不算景气的当下，逆势投资建设了一个安徽最大的3500平方米的短剧拍摄基地。我特别的好奇他的勇气从何而来，在这个被贴上了快消品标签的行业里，一个导演的成就和失落又是什么？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润南和他的短剧世界。
1: 短剧它本身属于这种消费品，它不是艺术，因为平台和投资人不喜欢你玩艺术。今天爆了一部剧，明天同样的剧本换演员重新拍一遍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短剧的前身它是爽文，它是小说，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比民工还辛苦。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潘导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做客。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潘润南。
0: 哎，我听说你最近有个大动作，你在投资一个3500平方米的一个短剧的

0: 拍摄基地。
1: 对，是的，这个规模目前是安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大概有40多个场景。
0: 分别是哪些场景？
1: 像医院的全套的场景，
0: 嗯，
1: 比如说手术室、诊室、护士站，各种病房啊，
0: 嗯，
1: 还有这些各种的家居的场景，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还有监狱、饭店的包厢啊、酒吧呀，啊，大概是诸如此类的。
0: 这是不是你考量了所有短剧拍摄他们的题材啊，包括他们的内容最多有可能涉及到的，而且比较适合在室内搭的场景？
1: 这个场景的设定一定是我在许多这个影视剧拍摄当中对场景的需求占比，按照这个优先程度来规划和建设。这个
0: 我看你在视频说有身边的朋友说你是不是疯了
1: 啊？对，现在在经济不是特别很好的情况下啊，我们扩张这么大的一个基地，这个产业，
0: 嗯，
1: 可能说我疯了吧，就是说胆量太大了。
0: 嗯，
1: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看到了这个风口啊，它一定是当下的这个环境下，短剧一定是上升趋势的，啊，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啊，对我来说。
0: 我前两天跟一个也是从事短剧拍摄的朋友聊天，他说其实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2025年才算是短剧的元年。他这个说法确切吗？你认可吗？
1: 还是比较确切吧。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政府部门的介入啊，广电总局的这种大力支持，我认为元年之后一直是上升趋势。
0: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这个基地投资多少钱吗？
1: 投资大概在400-500万吧。
0: 身边的朋友支持吗？
1: 不是特别支持啊，就是说还是挺冒险的，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0: 你刚才说现在大家看电影少了，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去年整个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是400亿，但是短剧已经超过了500亿。
1: 对，是的，就是总产能的话，就还是，短剧现在占据上风啊。而且现在短剧这个行业来说，有很多的大资本都已经介入了，包括，像红果 App， 它背后的老板就是抖音，现在在对这个流量的扶持，短剧创作的这种扶持力度是巨大的。
0: 我知道红果以前是付费的，但是它现在的它的营收模式是什么？通过广告吗？
1: 不是，红果现在目前来说是为了上市铺垫而快速的，对，在砸钱，在快速的占领这个短剧市场这个份额。因为短剧它这个它不仅是抖音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红果现在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另外半壁呢，就是分散给了像小程序这一块，像这个百度、支付宝、拼多多，各种这种零散的这种小平台。
0: 但是光靠砸钱，它也砸不长久啊，它最终还是要有它的盈利的闭环的呀。
1: 盈利闭环它最终是会有的嘛？它现在是要占领市场 ，VIP 点播、付费点播，它未来随时可以切换的，现在免费只是说，在占领市场的这种
0: 手段。那是不是大家要抓好当下的这个免费的红利期啊？以后有可能看短剧还是要收费的。
1: 对，收费肯定是必然嘛。
0: 现在红果这么砸钱，是因为他想更多的占据市场份额，让大家形成在红果上看短剧的习惯，对吧？
1: 对，
0: 我依赖他了。
1: 对，
0: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在浙江金华是横店，现在在合肥成为了竖店，这话是怎么来的？
1: 这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太准确吧。合肥你说它是竖店，其实它的产量还是相对较低的。现在目前的话，合肥的今年的规模每天大概有10个剧组在拍吧。但是你说横店现在有起码有100个竖屏的剧组在拍摄。
0: 那你说在合肥拍摄短剧的都是什么人？
1: 有一部分是以前的就是做网络电影的这种转型，这只是一部分，因为短剧这个品类比较特殊，它跟传统的电影电视剧不一样，短剧它本身属于这种消费品，它不是艺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短剧公司，它其实是资本的转型，它不是从原来的这个影视剧转型过来的。
0: 我听说在短剧最开始野蛮生长的阶段，是一些做影楼婚庆的拍短剧，
1: 嗯，这也很正常。
0: 嗯
1: 啊，因为短剧其实门槛是非常低。
0: 嗯
1: 啊，门槛非常低。
0: 嗯，
1: 他甚至是说不用专业的设备，他就可以拍成这个短剧。
0: 所以大家更好入行，不像电影这个行业有这么高的门槛。
1: 对，因为他短剧这个门槛是非常低。
0: 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这个行业，并且成为这个浪潮当中的一员的。
1: 我是从2007年开始做摄影师，那时候其实帮你们安徽电视台主持人基本上都拍过。
0: 嗯
1: 啊，那时候做摄影师，后来做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平面这个已经满足不了我想象力，想象力的这种表达，
0: 嗯，
1: 满足不了，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就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视频的形式啊，拍个什么微电影啊，这个电影之类的。
0: 嗯，
1: 但是电影其实在那个年代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遥不可及，这个门槛特别高啊，因为对各个部门的这个技术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嗯
1: 啊，所以在我的坚持之下呢，2014年了，然后就是从北京回来的一个导演，我们在一起合作啊，成立了这个白羊星公司啊，白羊星传媒啊，然后就开始尝试性去拍这个网络电影。我们是安徽第一家做这个网大的。
0: 嗯
1: 嗯，但是没想到就是运气特别好。
0: 嗯，
1: 就第一部就爆了啊。
0: 第一部是什么？
1: 第一部电影叫《
0: 无间道》吗？
1: 无间道，对，嗯，无间道，对。
0: 当时可是火了一阵儿，
1: 对，
0: 对吧？
1: 啊，对，我作为制片人身份，然后去打造的这部低质量的网络电影。
0: 开拍之前对这个电影有期待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爆。对，我就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说我想进入这一行，先拍着，先干着，那个时候经济也不是特别，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这部影片，制作成本是极低的，
0: 多少钱？
1: 我们当时预算就是2万块钱就能拍了，
0: 2万。
1: 对，我们就找朋友，找一些朋友，大家我们凑个草台班子，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但是意外的是，剧组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还赔了2万4，所以这部影片的总投资是4万多块钱，啊，
0: 一半赔给了交通事故。
1: 对对对对。
0: 后来呢？分账分了多少？
1: 后来分账总的全平台全网的分账差不多有300万吧，就是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现在都有很多都是超越不了。
0: 你在看到这个结果一步步向你走来的时候，那个钱越滚越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啊？
1: 我的心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嘛，我的心情就是赶紧上班，我们筹备下一步吧。对，后来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我们就是连拍，包括公司组建了多个团队，同时生产。
0: 当时这部《无间道》为什么会赢出啊？
1: 2014年其实是没有什么网络电影的，其实是没有什么网络电影。
0: 那你们
1: 像爱奇艺
0: 算是开拓者吗？
1: 对，我们就是开拓者。啊，我是安徽第一个做的，中国的，整个中国的这个网大的兴起就在2015年。那么2014年我的那部片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那部影片获得了这个爱奇艺、优酷，包括乐视、搜狐这些大的平台，他们免费给我们这部影片做通栏的广告去宣传去推广，是免费的，他把流量全导给我。
0: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爆款潜质，
1: 不是因为影片的爆款潜质，而是这种网大的形式
0: 的爆款潜质。
1: 对，低成本做一些观众喜欢看的东西，对于平台来说他就可以获得更用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流量。
0: 那个时候一个网络大电影上优爱优腾啊这种平台难吗？
1: 不难，非常容易。因为那时候平台都像优酷都是短视频，像爱奇艺都是正儿八经的电影和电视剧，它没有什么网大，所以它需要这个品类的这个投产比的这种产品出现。
0: 那如果没有开始，你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分账机制是怎么谈下来的呢？
1: 分账机制其实一开始平台也不是说特别规范，就是有一些流量补贴吧，就差不多得了，就这样。
0: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1: 对，是的，平台也是摸着石头。后来2015年就是疯狂增长的时候，就是，平台会就是逐渐的规范了，包括这个对网络电影的这种评级等级，就说白了，就是你的制作成本、你的这个品质质量，因为成本跟质量它是 它是挂钩的。
0: 一旦有一个行业神话出现之后，就立刻有大量的人涌入，立刻这个行业就卷起来了嘛。
1: 对啊，这中国人都是这样。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0: 嗯，包括现在的短剧。
1: 对，是的。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影视行业好奇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是有一个对于影视的很美好的梦想。比如小的时候我看了某部电影，或者是特别崇拜某个导演，内心有这样的电影的梦想。你是怀着一个文艺青年的梦想，还是一个从商人基因出发的这个理想来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1: 我是还是基于这个，文艺梦想吧。因为我从小是艺术生，是美术生。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那时候没想过，就是小时候没有概念是做一个什么导演。小时候就是一个演员梦，当明星，对吧？那个时候的演员都很老了，什么周海媚啊这样的。对。因为我是80后嘛。从小是一个演员梦，但是到了成年以后呢，就是我刚所提到的，就是我做摄影师完了以后，满足不了我对这个梦想和幻想的这种实现，所以才毅然决然就决定去自己来拍这个电影。
0: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短剧吧，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
1: 短剧其实
0: 是网大做不下去了才开始拍短剧吗？
1: 对，但是其实短剧我拍的也比较晚，就一开始也是，不怎么能看得上嘛，
0: 因为我知道影视行业有个鄙视链嘛，
1: 对，
0: 拍电影的看不起，拍电视剧的，拍电视剧的看不起，拍网大的，拍网大的也看不起，拍短剧的，
1: 对，这都是不对的，因为每个领域它的从艺术角度来讲不一样，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更加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有这种鄙视的想法。
0: 你说你一开始看不上拍短剧，最早你在涉入这个行业之前你有看过吗？看过一些吗？
1: 我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挣钱呀。所以就没有看得上这个东西。
0: 那你后来投身于这个行业，内心有过挣扎吗？
1: 其实我投身这个行业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找到了我。我自己就不担风险了，投资人找我就是因为我在网大的资历很深呢。我作为导演的资历我够了。作为制片人的身份我是急剧的可以有压缩成本的这种能力。
0: 投资人是外行吗？
1: 半个外行嘛。
0: 但是他看到了短剧这块市场的掘金能力。
1: 对，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他肯定是从眼光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比我更加的敏锐嘛。
0: 有试图对你进行说服吗？你还是一拍即合？
1: 基本上是一拍即合吧。因为他给的预算其实蛮高的。我可以从艺术角度和商业的角度都可以去好好的发挥。
0: 所以你拍的第一部短剧是什么？
1: 亲爱的皇帝陛下。是一个皇帝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来的这种爱情故事吧。复仇爱情。
0: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艺术生，而我相信你内心是有一个红线的。你最开始有告诉自己就比如说太 low 的我不拍吗？还是很清楚的认识了这个商业现实，我只能够服务大家？
1: 最初肯定是还是比较
0: 有一点傲娇的，有一点操守的是吧？
1: 对，一开始都是这样。后来觉得这个还是要认清现实，因为
0: 你拿投资人的钱为他负责嘛。
1: 对，因为你不仅是要完成自己的这种艺术追求，更重要的是要对投资人负责，对平台负责。因为平台和投资人不喜欢你玩艺术。你就商业。你就能挣钱。
0: 我跟你说，我昨天下了红果。然后我在红果的它的这个分类推荐当中，发现它真的细分的非常的细致。有什么重生、男频、女频，还有个龙王。龙王是什么？
1: 龙王就是还是带一点穿越吧，就是就很厉害的那种角色，就是比霸总更加身份，它是一种身份的。
0: 真的说龙吗？
1: 那不是
0: 说人。
1: 对，
0: 这个人是龙王是吗？
1: 对，
0: 这一系列的人都叫龙王。
1: 他是一种权力的化身。
0: 这样。那最初选定这个本子是经过了一番周折吗？
1: 本子没有很周折。因为短剧的剧本全是有版权的，基本上是平台方出这个剧本。
0: 他把他的那个 IP 给你。 由你来拍，这个 IP 是只能够给一个人吗？
1: 不是，它可以给很多人，
0: 大家都可以拍这个剧吗？
1: 对，甚至说
0: 那不就是造成很多的重复吗？
1: 你会发现有很多短剧剧情特别雷同，甚至可以这么说啊，今天爆了一部剧，明天同样的剧本重新换演员重新拍一遍，
0: 照样有人看，
1: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在这个短剧这个行业里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现在是不是一部短剧它大概的体量是2分钟左右？
1: 短剧其实时间上面没有固定说非得2分钟，非得1分多。其实你达到50秒到2分多，都可以算是一集。这个集与集之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看编剧怎么写。就是每一集它结尾它都有一个钩子。我们剪辑的时候要根据这个钩子来剪，不是说胡乱剪，非得把它每一集的时长平均化。
0: 就是它每一集不像电视连续剧，每一集就是45分钟，它有可能这一集2分钟，这一集3分钟。
1: 对，
0: 取决于哪个地方进入了高潮，最精彩的地方，我要在那戛然而止。
1: 对，是的。
0: 那你第一次拍短剧和之前拍网大，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作为一个导演的身份，
1: 最大的差别，我觉得还是做电影。要去磨镜头，要去磨演员的表演，要去磨很多东西包括灯光呀这些东西。
0: 可是网大已经不需要那么精雕细琢了吧？
1: 那不，网大只是说我们刚开始做的那个时期，比较粗制滥造，后面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品质化，甚至是说现在拍一部网大，跟拍一部院线电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的演员，他的这个设备阵容。对摄影灯光的要求已经是院线电影的标准了，只是播放渠道是不一样。短剧未来也是这样，它也是趋于这个品质化。
0: 你说网大后来的品质化，我想到了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辛爽拍的《漫长的季节》，它也是网剧。
1: 对吧，它是属于网剧，因为时长比较长，你时长短了就叫短剧。
0: 甚至在选演员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局限？
1: 短剧压缩成本，这是必然。短剧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商品，因为短剧的前身它是爽文，它是小说，只是把小说从前几年演变成有声小说，比如说喜马拉雅的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播音员，他把它演绎出来，这种有声小说之后才变成了有声视频。
0: 我听说网剧最开始的那个起源呢，就是起点中文网这些，他们要推哪部 IP，为这个 IP 做的一个视频的预告片之类的。后来发现大家特别爱看，所以才有了网剧。
1: 对，就是这样延伸的嘛。
0: 短剧市场现在这么的蓬勃，体量这么大，但是我有个很奇怪的发现，我从去年到今年，在我的朋友圈里，只有一个朋友说他在看短剧，就是今年国庆期间，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在看《盛夏芬格拉》，感觉大家对于看短剧啊，好像呢挺羞于分享的，觉得我要在朋友圈分享某部短剧，显得我挺 low。但其实我们在私下里聊天啊，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个人的能力很强的，比如我有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的我的闺蜜，她说她每天晚上运动的时候啊，她就一边开着短剧。她本来那个红果呢是为她妈妈下的，前两天上一次与此聚餐的时候，我有一个曾经的同事，她现在在某大学里面做那某一个分学院的一个副校长，她说她在疲惫了一天之后，她回家也是看短剧，甚至我前两天看贾樟柯接受周轶君的采访，贾樟柯也说他看了100多部短剧，包括莫言，莫言他说他也喜欢看霸总和赘婿，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是好像短剧这么巨大的流量，很多人都在看，但是很多人都很少公开谈论它。
1: 我认为把看短剧作为一种常态，就像看短视频一样，我天天都在看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我不可能就天天去分享它？
0: 但是从开始也没有人分享啊。你不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好像我在看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羞耻感吗？那你做短剧导演的成就和尊严感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我从电影转型过来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基于生存吧。
0: 嗯，
1: 因为当下确实没什么电影可拍。
0: 嗯，
1: 你像电影的话，我现在可能他妈两年才能拍一部。
0: 嗯
1: 啊，有你还是要在行业里面活着，先活下来，
0: 嗯，
1: 你才有机会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0: 但是你真正的来到片场上，你以往的那种工作的惯性还是会要求你，比如说这个我真的是过不去，真不像我潘瑞南拍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过这种挣扎和纠结的一段时间？
1: 刹那间会有一些焦灼吧，
0: 嗯，
1: 但是会有人提醒我，
0: 嗯，
1: 导演没有时间了，赶下一场的。
0: 拍短剧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一条过？
1: 也不是，
0: 嗯，
1: 啊，两条三条也很正常，
0: 也都有
1: 啊，也很正常。
0: 嗯，但是不可能像电影电视连续剧那样一直 NG 直到最完美的那一遍。
1: 对对，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你拍个十条二十条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啊，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预算。
0: 嗯
1: 嗯，因为短剧一部短剧的总时长其实是跟院线电影的时长是差不多，
0: 嗯，
1: 都得100分钟，
0: 嗯
1: 啊，所以你说正常的电影需要7到15天，你短剧把时间压缩成4天到6天时间，
0: 嗯，
1: 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0: 第一部戏是不是很艰难的扛下来了？从体力上，我说。
1: 体力还好吧，就是说从，
0: 嗯，
1: 还是从精神的这种就觉得很还是很焦虑的，
0: 嗯
1: 嗯，很煎熬。对演员摄影啊这方面的这种苛刻，
0: 嗯
1: 啊，去克服自己对这方面的苛刻，
0: 嗯
1: 啊，还是比较焦虑的。
0: 嗯，那4、5天你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
1: 所以身边有监制啊会一直提醒着我，
0: 嗯
1: 啊，抓紧时间快一点下一场，嗯，这样子。
0: 这跟你之前拍网大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吗？
1: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网大，还是追求一些这个艺术性，
0: 嗯，
1: 啊，所以在时间上面会宽松一些，大家都愿意去熬夜，
0: 嗯，
1: 啊，直到这个尽可能的完美，
0: 嗯，
1: 啊，但是短剧就不行。
0: 你刚才说了，短剧其实它让人欲罢不能的，就是因为它每一集都有钩子嘛，它有强烈的情节冲突。
1: 嗯，
0: 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片场，你们作为拍摄者，你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剧情转折，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带来情绪上极大的起伏？就是我们很好奇，短剧的拍摄现场是怎样的一种气氛？
1: 嗯。其实不管是短剧还是电影啊，在拍摄期间，
0: 嗯，
1: 拍摄现场，
0: 嗯，
1: 你是很难感受到给现场的人员带来一种感染力的这种氛围，
0: 嗯，
1: 啊，因为拍摄我们镜头啊，它不是顺着拍的，
0: 嗯，
1: 啊，你们看的这个剧情，它是按顺序来的 ，A 说什么 ，B 该接什么话，
0: 嗯，
1: ，C 该怎么说，但是拍摄现场不是这样的，拍摄现场我们可能先把 A 拍完了，
0: 嗯，
1: 啊，再去拍 B。
0: 在拍的过程当中会想，我这个段要让观众嗨起来，
1: 这个，
0: 完全依赖剧本吗？
1: 短剧是不能够怎么改剧本的，
0: 嗯
1: 啊，因为你不是爽文的作者，
0: 嗯
1: 啊，你有导演能力，但是你不一定有这个编剧能力，
0: 嗯，
1: 而且这个编剧他跟普通的影视剧的编剧还不一样，
0: 嗯
1: 啊，爽文的编剧他是有很独特的一种脑洞的，啊。你比如说在一集里面有 N 多的这个反转，
0: 嗯
1: 啊，钩子，
0: 行内有这样的规定吗？必须在每一集内完成多少次的反转？
1: 没有定性，
0: 嗯，
1: 这么说就是说你反转越多，你那你肯定就是本子越好嘛，
0: 嗯
1: 啊，你反转的到位，对吧？
0: 嗯，
1: 你反转越多，你就像小品相声一样，
0: 嗯，
1: 对吧？抖的包袱越多，抖好了它就是好。
0: 我带入一个短剧编剧的角色，
1: 嗯，
0: 我想写这个东西也太累了。
1: 对，我是认为，嗯，爽文编剧他是掌握了一定的技巧。
0: 我知道有一阵儿大家很喜欢看扇巴掌，你在片场拍过那种你扇过来我扇过去的那个镜头？
1: 嗯，有啊，这很正常。嗯，
0: 真扇吗？
1: 那倒没有，就是短剧其实很多演员他还是没有影视这种演员的这种敬业程度。
0: 嗯
1: 嗯，短剧里面很多都是借位，
0: 都是借位，
1: 啊，都是借位。他真扇的话，
0: 嗯，
1: 他一巴掌下去的话，他脸就红了嘛，就后面就不好拍了。
0: 像去年网上有个梗说什么某某某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这个剧有拍吗？还是只是大家玩梗？
1: 这个剧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像这种梗也不是特别 稀奇。
0: 嗯，
1: 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句，什么这个，霸道总裁爱上，霸道总裁爱上什么这个，特别正常，这些，稀奇古怪的。
0: 你研究过观众的这种观影的心理吗？你是怎么看待今天大众对于这种精神产品的需要的？
1: 不仅是短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它就是小人物的这种大情怀，小人物的翻身，咸鱼翻身的这种剧情一定是受大众普通老百姓的欢迎。霸道总裁爱上保洁的我，那么其实很多女性观众呢，她就是把自己站在这种保洁的这种身份角度，去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她实现了她就很过瘾，她沉浸在那个剧情里面。
0: 那其实你们也是一个白日梦的造梦者，
1: 对，
0: 对吧？我昨天晚上不是下了红果吗？然后我先点开了那个今年爆火的《盛夏芬德拉》，
1: 《
0: 盛夏芬德拉》据说是今年国庆期间有30亿的播放，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女儿说，我说30亿的播放，那就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2期，后来我没有看下去，但是呢。我后来点开了一部也是品质和口碑非常高的《家里家外》，我看了，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看啊，这个剧呢讲了一个离了婚的又带了一个男孩的女人，被一个又帅的又当官的男人深深的爱上，而且还特别的宠她，在婆媳关系姑嫂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的永远站在老婆的身边，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满足了每个女人都心里都渴望的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吗？
1: 对，
0: 跟现在小孩磕 CP 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是
0: 我生活当中得不到，
1: 对，
0: 然后我看这个剧，哎呦，我觉得好开心啊。而且我发现在这种剧情当中，坏人一定是极快的就得到了惩罚，他不像电影或者是电视连续剧，我要等啊，我说这个主角你怎么还不识破他呀，他在坑你呀，但是主角好像总是傻乎乎的又善良啊。但是在短剧的这个节奏里，恶婆婆，或者是坏小姑，他们立刻就能够被得到惩罚。
1: 所以你看，像我们短剧里面有一个这种说法啊，就是他是好人，你一眼看出来他就是好人，他一定不是说你看得像好人其实他是坏人，这只有在电影电视剧里面有，短剧里面你看的是好人他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0: 所以电影电视剧他们更塑造了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幽微，但是短剧就给你短平快，
1: 对，
0: 就给你直接拉高肾上腺素，
1: 对，不需要任何的铺垫。
0: 所以前两天我在听宋方金跟罗永浩在聊天啊，也是一个播客节目，罗永浩之前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嘛，总觉得文化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有精神、有厚度的、有哲思的，或者是能够记录当下这个时代的。我不知道你作为从业者你怎么看？其实你本身你自己也是一个有文艺情怀的人吗？
1: 对，但是我是不排斥这种形式的存在，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我还是觉得就是存在即合理。
0: 一集只有一两分钟，而且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冲突，对导演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短剧导演其实没有太大的挑战。就是
0: 你算是降维吗？在这个行业里算是降维吗？
1: 其实也不算降维吧，说自己说降维就有点太
0: 自大了。
1: 对，太自大了，因为短剧的导演跟电影的导演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因为短剧节奏快啊，不需要任何铺垫，所以短剧的导演我觉得挑战还是在于，因为每个演员的这个情绪是没有任何铺垫的，是非常高涨的，怎么去把控每个演员的这种收放度，以便于后期剪辑能把这种情绪的节奏给接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
0: 哎，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部短剧的拍摄周期，从选剧本、选演员到最后的开拍、上线，整个链条是怎样的？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1: 剧本基本上是平台出，基本上是先有剧本，再有主创团队，就是这个平台，或者是说投资人跟制片人跟平台说好了，我们现在要拍这部剧，然后就是这部剧找谁来做制片人，然后制片人来决定找谁来做这个导演， 然后导演共同跟制片人去商量啊，我们有多少预算，然后去找这个摄影、美术啊、灯光啊、服化啊，甚至是说这个主演啊，这个中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是可以很快。
0: 多长时间？
1: 两天，就是剧本到了以后我们就定谁是导演，
0: 嗯
1: 啊，谁来做主演，
0: 嗯
1: 啊，基本上两天就可以。你到开机，你筹备个什么道具啊，
0: 嗯，
1: 看看场景啊，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开机。
0: 不用唯独剧本吗？
1: 唯独
0: 这个过程吗？
1: 唯独剧本基本上都是在开机的前一天大家全部入住到啊剧组的酒店，
0: 嗯，
1: 开拍的前一天唯独剧本，第二天就直接开拍了。
0: 嗯
1: 啊，它不像电影电视剧，它还需要提前几天，啊，大家坐在一起磨合沟通。
0: 那现在一部短剧基本上投资多少钱？
1: 现在正常的短剧一般都投资在20左右。
0: 大家都能挣钱吗？
1: 看这个短剧公司它是什么样的公司，如果说是个人的小公司，
0: 嗯，
1: 基本上是亏钱的。啊，如果说它是大资本，它是连拍的，啊，量产的。他一定是挣钱的。
0: 我明白你说的，
1: 嗯，
0: 大公司投资十部只要有一部爆了，他可能另外的9部的投资，
1: 嗯，
0: 他能够收回来，但是小公司他就是在赌。
1: 对，
0: 我不知道我这部能不能爆，如果这部亏了，那就是我得承接这个亏损，那我继续做下一步。所以这个行业里血液的更新，团队的人员的更新是不是很多？因为有的你像小公司他就承受不了亏一部亏两部的这个压力啊。我个人投资者，
1: 嗯，
0: 我有这么多钱往里面砸吗？
1: 现在短剧经过了1年多的这种洗牌啊，基本上之前那种小公司基本上都洗差不多了，现在进来的无非就是炮灰，他干个一部两部然后就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退出了啊，这种就是多如牛毛啊。就是因为
0: 炮灰是怎么诞生的呢？
1: 他看别人挣钱啊，他看那个数据啊，他就心动啊，
0: 嗯，
1: 啊，他认为他有点钱，嗯，他就可以拍个一部两部。他们
0: 前段时间腾讯不是他们有个内部会议传出来吗？
1: 嗯，
0: 说他们今年只拍 S 或者是 S 加的剧，中端的或者是中低端的，他们通通不要，全部改短剧。
1: 嗯，那这很正常，因为中低端都被红果占据了。
0: 嗯，
1: 但是红果也有。高端的
0: 现在短剧也有评级了。
1: 对，有评级。
0: 我看在你的那条影视拍摄基地的评论区里面有很多人都在问潘导要演员吗？
1: 对，因为短剧现在是非常接地气，每个人都在看，是吧？男女老少他都在看，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他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个演员梦，他就很大胆的，对吧？他来问一问或者想尝试一下进入这个行业，对吧？哪怕去跑个龙套啊，露个脸，
0: 嗯，
1: 他也过瘾，对吧？他也完成了他的演员的梦想。
0: 所以我看还滋生了一个行业，短剧演员的培训机构。
1: 对，这个我考虑了快1年了，计划在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确实是演员不够用了。但合肥这个城市来说，每天有10个剧组在拍，演员不够用的情况下，甚至有几个组都跑到外地去拍了，不仅是演员不够用，整个团队包括摄影组、灯光组的这种人才也是现在很紧缺。
0: 像现在的短剧演员他们每一天的片酬是多少？
1: 主演的价格，你比如说男一号、女一号，他的价格基本上，对吧，在3-4千到3-4万不等，男一女一是最少的片酬也得2-3千一天。
0: 那导演呢？
1: 短剧导演片酬很低，基本上在3000到5000一天，他不用过多的参与前期和后期。他写剧本的时候我们不用导演不用参与，他就剧本给到我就筹备拍摄，拍摄完了以后就结束，连后期都不用跟。
0: 现在导演也少吗？
1: 短剧导演很多，什么人都可以做短剧导演，就是门槛特别低。
0: 我听说短剧导演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生命的一种行业，还看到有短剧导演猝死在片场。
1: 短剧因为是快消品，所以他在时间上比较紧，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就是累，大家都一样累。他不仅是导演累，大家工作所有的工作人员，摄影师，就是从早到晚都是手扛那个大机器，很累的，真的是辛苦钱都让资本挣去了。
0: 如果有个年轻人他怀抱着一些影视的梦想，
1: 嗯，
0: 他跟你来说，潘导，我想拍短剧，你会给他一个怎样的建议？
1: 看他想在以什么身份和

0: 岗位进入这行业嘛，无论是哪个岗位哪个身份，都先进剧组去跟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1: 嗯
0: 嗯，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比民工还辛苦。民工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6点就下班了。短剧的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是很低的啊，800、1000一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1: 在今天聊天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完全抛开商业和流量的压力，不受任何限制，
0: 嗯，
1: 你最想拍的，你心里最想拍的那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万亿女富豪爱上拍短剧的我。
1: 以上就是我和潘导的聊天，感谢他带我们走进了短剧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也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短剧火爆背后的逻辑，也看到了一个导演在时代浪潮中的思考、选择、无奈和坚持。思考是对市场脉搏最敏锐的把握，选择是生存智慧和职业理性的体现，而这份无奈或许恰恰是很多像潘导这样的创作者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他们精通所有的流量密码，却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怀念那个能够从容地讲好一个长故事的年代。感谢他，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安放自己情绪的角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100个人100种光芒，下一个主角是你吗？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所有的文字和音频呢，都将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中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也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十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起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8: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8: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部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哎，今天就我一个人啊。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呢，要和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误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或者是当众误会别人？哪一次尴尬的瞬间让你时隔很久依旧记忆犹新？尤其是早些年年纪更小的时候，我们看人看事可能更加的直白，更加的片面，特别容易凭借瞬间的画面来下定结论，闹出了一堆哭笑不得的误会，哪怕说现在回头看依旧觉得又尴尬又真实。误会啊，就是误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你有没有误会过别人啊？就是这个话题。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00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我们的话题呀。对，今天一子不在，求求你们了，多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讨论吧，要不然我一个人好难哦，我特别难哦。怎么来参与互动呢？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嗯，就这么讲，快来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波波，那个我喜欢隔壁中文系的小美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可是我想跟她搭讪，她都不理我，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呢？
4: 什么？跟女生搭讪你都不会吗？
3: 哎，波波，我知道你是撩妹高手啊，要不然你就教我一个最简单的啊。
4: 哦，那好吧，为了我的好兄弟，我就跟你演示一次啊。嗯，前面那个不是美术系的系花微微吗？大胖，你给我学着点了。
2: 好嘞。
5: 美女你好，我是新闻系的波波。嗯，请问你叫什么？
6: 啊，你好，我叫微微，我是美术系的。
5: 微微啊，哇哦，你的名字真好听哎，能不能把你电话给我？
6: 可以啊，那我加你微信吧。
5: 对了，微微，我是合肥人，你是哪里人啊？
6: 这么巧啊，我也是合肥的。
2: 我的妈嘞，老乡，那玩意儿几个饭馆？
6: 中。
3: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就约到微微啊。
4: 大胖，约女孩子一点都不难啊，只要你肯用心。这样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样就可以追到小美了。
3: 嗯，好的，我有信心了。美女
6: 干嘛？
3: 那个 你叫什么？
6: 我没叫啊。
3: 我是问你叫什么。
6: 我没有叫啊。
3: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电话给我？
6: 我这刚买的新手机为什么要给你啊？
3: 那个不是，我长沙人，你呢？
6: 你啊，大哥，那你不要杀我啊。
3: 我说我长沙人啊。
6: 大哥你不要杀我呀，我再也不叫了，手机给你，再见啊。
3: 那个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当年追求小美的生活。
0: 来自邓婕宜的误会。

0: 来吧，今天就来说一说误会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仅凭一个画面就错怪了别人啊，明明对方呢满心善意，但是呢可能会被我们片面的解读。有的时候呢我们默默做事，隐忍付出，但是也会被旁人无端的误解，然后你自己还感觉百口莫辩。这些猝不及防的尴尬瞬间啊，当下可能会让人窘迫、局促、满脸通红。这种瞬间我好想听哦，你们这种误会的这种事情，哎，你们是不是没什么思路？我来给你们打开一下思路。谈恋爱的时候这种里面的误会没有吗？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误会没有吗？一方觉得是为你好，另外一方不领情的这种误会没有吗？好心当驴肝肺的这种经历没有吗？工作了以后明明是帮他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他会觉得你在抢他的功劳，类似于这样的误会没有吗？上学的时候啊，不好意思，我应该先从上学的时候开始讲起来了，这样逻辑性更加强一点。那上学的时候明明是后面的人让你去帮他把这个纸条传到前面的那个人身上，结果老师就看到了你，转过头来就看到你手上拿了纸条，以为是你在传纸条，喊你站起来接受惩罚。这种误会没有吗？只要有误会就请说故事，我们要知道的是故事。你知道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节目最擅长最喜欢的就是听你们各种各样的故事。工作以后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老是喝不完，朋友老是误会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就是对他有意见？
1: 真干的酒老喝不完，杨帅。
0: 最后的时候发现你的杯子比人家大一倍，就同样的那种白酒壶啊，不讲大一倍吧，大一倍有点夸张了，就它高低可能各不相同啊，人家可能是二两的，但是到了你杯子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二两五。你跟他的速度和节奏是一样的，小杯子都一样的，但是大杯里面就是剩一点，这种误会不也很正常吗？我来讲一个我的误会的事情吧。那这个时间有点久了，大概在20年前吧。20年前的左右的一个故事，那当年不就谈恋爱嘛，对吧？谈恋爱的时候呢，异地恋啊。当时夏天，依稀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寝室太热了，而我们寝室的8个人呢，总是睡不着，在夏日的夜晚，总是有一些烦心的事。这时来自陆安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夏日消暑的好办法，早餐杯带狗腿大赛。字面上的意义你们理解一下就行了啊，就是谁打输了第二天早上给全寝室的人带早餐就行了。带狗腿这个游戏呢是斗地主的扑克牌的游戏的一个升级版本，它由5个人共同来组成这一场游戏的人数，其中有一名呢是名地主啊，3副扑克牌，3副还是4副来着，忘记了，就反正有一位是名地主，还有一位呢是做了特殊记号的方片八还是什么八来着，就简称他是暗地主，他要暗中帮着地主打过这一把。 我们当时晚上确实比较痴迷于逮狗腿的这个棋牌类啊，这个牌类的游戏，晚上就会打得很晚，而我呢又总是输的那一个。夏天嘛，寝室里面又没有空调，当年20年前我们的寝室里面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所以我自己呢给我的那个小床上面呢买了一张麻将席。哎，你们睡过凉席的朋友呢就知道，有那种草席、啊、还有这种麻将席，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竹席、啊、我买了一张麻将席啊，躺在这个床上面打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打输了，想着第二天早上给全寝室的人去带早餐，然后就睡下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我如约去履行我的这个承诺啊，兑现我的这个赌注啊，去给全寝室的朋友买早餐。此时我接到了异地的那个女友的电话，她说：“你猜我在哪儿？”当时我一愣，她能讲出这种话来，怕不是已经到合肥了吧？追问之下，他果然到了合肥，

但是找不到我们学校的入口，不知道该如何找到我，所以被逼无奈给我打了个电话，没办法来给我更多的惊喜了。我出门买了早餐以后就去迎接他，正好给他顺手买了一份，然后把早餐放回了宿舍。当天就跟我们的寝室长，星期六星期天啊，当天就跟我的寝室长说，那个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会儿。那来了不得安顿吗？学校门口的这个旅社啊，这个酒店，那就给他订了一间房，那得安顿下来。夏天很热，我呢正好，对吧？学校洗澡也要钱，那在宾馆洗澡，那不都包含在房费里面了吗？洗了个澡出来以后呢，浴巾在擦水的过程当中，我是把上半身擦完了以后裹在腰间，此时他跟我说你过来。我当时一愣，哎，你过来，来就来，转过去，哎，这是什么？转过去，好，转过去了。你昨晚干嘛了？我昨晚不是跟我的寝室同学在打牌吗？我还能干嘛？你背后这是什么？我背后能有什么？你自己看不见对吗？废话，我不肯定看不见吗？谁长了眼睛看后背呀？那你自己去看看吧。好，哎，就到洗手间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后背，一看坏了，背后居然有用手，就是用指甲抓的印子，你知道吧？就有抓的印子，这你不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那你该怎么解释呢？背后有手抓的印子，还好像是三条，就是每一个印子中间就很像，确实就很像用手抠出来的那种印子，这你怎么解释？解释不了啊。当时我算是理解到叫百口莫辩的那种感觉，我对天发誓啊！当时我就跟他说，我对天发誓，我昨天晚上一定是在跟我的寝室的兄弟们在一起打牌，跟我的同学们在打牌，我一觉睡到今天早上，在你来之前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他不信，被逼无奈之下，我就只能返回我的宿舍，喊来了我的寝室长相，让他为我作证。他不信，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寝室长是我此生认识的为人最正直的一位男士了。后来我想了一想，他确实应该不会信，毕竟他是我的寝室长嘛，很有可能串通起来骗他嘛。百口莫辩，那真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感觉到被人误会，但是你又有理说不清，你背后的这个印子又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摆在那里，你如何去摆脱自己的嫌疑呢？请听下回分解啊！没有什么下回分解，确实当时只能说就各种保证啊，各种讲啊，讲的真没什么，真就是头天晚上那个跟同学在一起，也没有出去要干什么，要就怎么样啊，就可能。后来突然一下想清楚了，是不是我睡的那个麻将席呀、啊？我晚上在来回动的时候刮到我的后背了。我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他当时应该是半信半疑吧。但发生过这种事情以后呢，其实谁心里都会有个坎，对吧？特别是他心里肯定也会有个坎。所以这个事情过不去了，没过多久，哎，就分手了。那是我第一次呀，被人误会。再有被误会呢，你别说，还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今年过年期间呢，跟我爸以及我的妈。

妈的好闺蜜他们一家吃饭，然后还有我老婆，我们六个人一起。然后呢，期间我爸喝了一点酒，他问我，你在上初中的时候是不是就抽烟了？天地良心呐，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抽的吗？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我整个就是高中，就是从小学到高中期间的这12年，一根香烟都没有抽过，还是上了大学以后，也是那位陆安的朋友，对，在他的那个带入下啊，这个带领下，我们有几位朋友，有几个室友也加入了这个吸烟的这个行列啊。我是明明是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吸烟的，但我爸那天跟我讲，你初中的时候就抽烟了吧？嗯，我那个时候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啊！我还给你妈妈说不要讲。我当时也在想，我应该怎么跟他解释呢？我初中的时候没有被吸烟，没有吸烟呢，这种被误会的感觉。然后我爸又喝了一点酒，有点上头的时候，我怎么解释，好像都解释不通，你知道吧？唉，最后这个事情也是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伴随着我爸就喝多了，我们一起回家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我也没有再提起此事，我爸也没有再说这个事情。好像两个人就选择性的把这种误会给遗忘了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2: 妈，我要出门了。
3: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是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4: What？
3: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拜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2: 爸，我出去了，
5: 赶我滚。
1: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3: 不让。
1: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3: 不面试。
1: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5: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着吃了，赶不吃了。
1: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3: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1: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准备两把薯片过去。
1: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6: Cool.
1: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3: 你咋不去死啊？
1: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1: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误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你有没有当众误会过别人？哪一次尴尬的瞬间让你时隔很久依旧记忆犹新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辽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就算是误会别人，我也只是心里蛐蛐一下，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当场爆炸，也就是说哪怕我误会他了，我就只能心里想，哎呦，无争，讲完了以后呢也不说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被误会了，是吧？小六说，同时发消息给客户和同事，结果呢把发给同事的消息呢发给了客户，讲以后要注意，省得有些难搞。就是这个客户有点难搞，然后你把要发给同事注意这个客户有点难搞的信息发给了客户。那最后呢，最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随风说，说到这我就想起一年前，有一次电脑做完系统，聊天记录都没有了，登录微信搜索了一下老婆，没有看备注，随口就一句，等会儿下班洗澡把毛巾放在浴室里，发给了我一位同学的老婆。就你给人家的备注谁谁谁的老婆，你给你自己的老婆的备注呢就老婆。过了一分钟突然哽了一下，发现好像发错人了，当时立马撤回，这要被同学看到那我真是百口莫辩，对吧？第二天赶紧把他老婆的微信给删除了，还不能立马删除，不然的话呢更容易误会。就是当时那个时候还不能一下子就删除，你要过了一天发现没有什么事情了以后然后再删除，是吧？等会儿下班，等会儿下班洗澡，把毛巾放在浴室里。你哪个？你就让我把毛巾放在浴室里面？小月亮说，刚毕业，如实反馈其他部门同事工作未完成，影响自己后面的工作，以为组长呢会去沟通，反被组长传话到主任，遭同事指责落泪。现在遇到事呢，我就不再寄望于上级去协调，要么我自己主动沟通去化解，要么直接正面说明，我不会再默默的去受委屈了。就是你去向组长说对方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然后导致了我这边的工作也没办法完成啊，是直接说，因为你要不说的话呢，领导会觉得，你的组长会觉得你为什么给你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相应的工作，你把原因解释给了组长，对吧？组长呢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内容呢是去跟另外那个组的组长去沟通啊，尽快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呢你们的组长呢选择了我也直接再上报。哎，我直接再上报给主任，那主任你再去协调。其实你组长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因为他跟对方的组长也是同级别的。对吧？那同级别的，那你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不也是向上汇报吗？那向上汇报的话，那主任再去找另外的那个组长，不就好了吗？那主任再去找另外的组长的时候，另外的组长不肯定也会去找你的那个部门同事吗？你部门同事他自己本来就是没有工作完成，才影响到了大家，他还有理啦？你是不是想说你的那个同事会觉得你在讲闲话，在背后打小报告？但我所有打的这种就打双引号的小报告啊，都是建立在你确实没有完成工作的前提下。你要完成了，你可以说是我在背后乱嚼舌根啊，我在背后诽谤你啊。但你就是没有完成，我只是如实的说，又有什么问题呢？
郑灿说，小的时候呢，跟几个小伙伴路过一片瓜田，几个人没事呢就下去看看瓜长得怎么样了。下去以后呢，发现一片狼藉，很多瓜都被摔坏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另外一波熊孩子，他们有重大嫌疑，我们怕被人误会，就赶紧走了。结果呢，当天晚上瓜田的主人就跑到我们家，硬说我们在瓜田搞破坏，连吃带砸的。有人看见我们几个人下田了，就是周边有人看见我们几个人下田了，任凭我的解释都没有人性。我妈还当着人家面狠狠地揍了我，好像还赔了一两只鸡。这个冤枉，哎呦哎呦，讲实话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得记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背黑锅嘛，对吧？谁会想要背黑锅呢？关键这个锅还真是从天上来。那你当时说不是我们，是另外的那个孩子，他们搞的，他们那个弄的，你们去找他们，你先到他们家去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情况。老板你去问一问，不一定是我搞的，你去炸也不是炸一炸，你去调查一下。调查了，人家讲就你们夏天了，人家只看到你们夏天了。那老板，我给你提供一个新线索，在我们下去之前我们还看到了其他的那个小孩，那我就怎么搞不清楚了。我只看到人家根据时间点来讲了，那个点就应该是你们赔鸡，还挨了一顿揍。就这种场景，哎，现在不是流行穿越剧吗？我想问一问啊，打个比方说，就他刚才的这种情况，如果是现在的你穿越回去了，你能为

当时的自己做些什么呢？或者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为自己脱责呢？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来自展展与裸裸的沙漠骆驼。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再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热，特别热。7月16号，也就是今天上午不到8点钟，上海和重庆呢已经出现了高温，随后呢高温站点越来越多，特别特别的热。有多热？上海热到了全国第一。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全中国最热的地区前五名当中，上海占了3个。徐家汇今天早上8点钟，35.4度位第一。今天早上9点钟，上海又占了前三位当中的2个，浦东站36.5，位列第一。所以说，今天早上你们的这个热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吧？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事情呢就要注意了。首先，货物运输这个呢，对于他们来讲，如果是冷链车都还好，后面还有一个冰箱，有一个制冷机开着。那你要是开放式的活禽运输机呢，运输车呢？这个7月14号，苏州太仓有一名货车司机啊，运送活鸡的途中遭遇持续高温，车厢内有上千只活鸡疑似集体中暑，情况紧急，司机立刻拨打了119求助。洛阳路政专职的消防救援队将货车引入到站内，采用低压水雾对鸡群轻柔的喷淋降温。经过持续作业，活鸡全部转危为安，为货主挽回了损失。消防也提醒啊，像这种高温运输活体牲畜呢，应该避免在正午，然后你保持通风遮阳。通风他们肯定没问题，因为我见过这种运牲畜的这种车辆，遮阳可能就有点困难了。那天气这么热，我们怎么降暑呢？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很传统很传统的降暑方式，就是用冰块。连日来呢，合肥市的持续高温情热，生鲜保鲜呢，工业降温等场景用到冰块的需求量激增啊，合肥当地的制冰企业呢全线满负荷生产，保障用冰的需求。今天在巢湖市的一个冷库，还有巢湖市的一个制冰加工厂里面，他们制冰成型，脱模出冰，机械碎冰，成品入库，装车发货等等，各个工序高效运转，一派繁忙啊！两家日生产冰呢，超过40吨，户外气温逼近38度，冷库内的气温呢低至-8度。所以制冰工人他们也比较辛苦，有多辛苦呢？就是频繁的穿梭在室内将近38度的高温，还有-8度的一个低温冰库之间，冰火两重天。你们现在还会啊？现在其实很少了。我最近一次见到就是老板用冰块来物理降温啊，是在厦门。那也应该是好多好多年前了，有那种工业用的大风扇，然后大风扇后面呢是接着一个大桶，这个大桶里面呢就放了好几块冰，然后风扇就一直往前面吹，然后那个冰块冷气呢就被它一直往前面带着，这样的话吹出来的风呢像是冷风。好，夏天到了，也有不少的家长呢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学会游泳。游泳没问题，但是一定是要到正规的游泳机构去，或者说家长还是要长点心，或者全程陪同吧。2024年7月，吕女士为自己的3个孩子在游泳新公司报名了一个暑期的游泳培训课，其中呢包括了
当时七岁的女儿小慧，李女士在购课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询问说需要家长陪同吗？工作人员说可以不用。购课以后呢，李女士联系工作人员说小孩现在能过去玩吗？工作人员说可以。在2024年的7月16号下午4点钟，三个小孩自行进入到游泳池。这个时候呢，距离他游泳课开课还有两天，属于课前自行前往玩水。小慧进入到成人区深水区以后呢，发生了溺水，在水中挣扎了大概有八分钟。监控显示呢，16:15:20，小慧的哥哥发现妹妹趴在池面上，把她拉到了池边。经过鉴定，小慧后移四肢瘫，构成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涉案的池水面积呢是650平米，按照国家标准应该至少配五名救生员，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只有两名在岗，而且呢，游泳池的公告栏张贴的游泳救生员的资格证与事故发生时实际在岗的救生员他还不一致，两名救生员当中有一名是没有救援资格证的。事发后，这个小慧的家属把游泳星公司还有太阳保险公司起诉到惠城法院，要求赔偿250万元。法院呢近期做出了判决，被告惠州市的游泳星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小慧支付赔偿金160余万元，被告太阳保险公司应对上述项目在保险合同范围内还负担100万元，然后就驳回了原告小慧其他的诉讼请求。虽然说钱是赔到了，但是你想一下，已经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另外孩子一级伤残要完全护理，最痛苦的不还是孩子吗？所以如果说要给孩子报了这个游泳班的话，家长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培训机构是否正规，然后呢自己前几次还是要陪孩子去感受一下，哪怕是试课呢也好，对不对？

好，再来看一个法院判决的一个案子啊，这个事情呢，可能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有一些朋友也会遇到。7月16号，广东广州陈女士呢，她是在某公司里面做销售，因为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然后客户呢又催款比较急，她自己多次自费并向亲友借钱垫付货款，而当陈女士要求公司返还的时候呢，公司拒绝，说你垫款行为没有经过公司的授权，属于你的个人交易。广州荔湾法院依据转账记录等实证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公司老板杨某知情而且核对金额，垫款非个人行为，一审判公司返还33万，股东杨某啊连带责任，公司还不服，他还上诉了，广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员工自己想办法给你垫付货款，还自己借钱给你垫付货款，你最后老板还扭头就不认，老板多少把这个格局做小了。这么好的销售，本来你要好好对他的话，说不定未来他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你这个想把这笔钱给赖了的行为，这辈子他都不可能跟你有再多的合作了。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旗下的巨石唱片开始，张信哲就开启了自己的歌手之路。90年代中期，张信哲从巨石唱片转投台湾科艺百代，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百代唱片短短3年的时间，他一共发行了3张国语专辑、2张粤语专辑和1张英文专辑。这期间的张信哲事业稳步提升，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情歌王子。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在台湾科艺百代时期的国语专辑《梦想》《挚爱》里面的一些动心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信哲，收录在《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太想爱你》。《梦想》发行于1996年7月，在上一张专辑《宽容》大获成功之后，这张专辑的质量仍然没有下降。据说厉曼婷负责的第一主打歌《太想爱你》，词作修改很多次，第一句词“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迅速地将听者带入到一种很孤独的意境，而整首歌都在怕失去的情绪里层层递进。张信哲的演唱张力十足，为我们呈现和留下了一首情感浓度极高的示爱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真的是由黄国伦作曲，这个时期正是黄国伦作品的高产期，歌曲以现任为题，用了大量的管弦乐，营造了一种宏大却温暖的氛围。那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命名，与张信哲在1993年演唱的李宗盛的作品《我是真的爱你》是存在关联的。为了避免歌名重复，1996年的新作就定名为《我是真的》。相较于李宗盛直抒胸臆的创作风格，王中岩的歌词会更为的内敛和含蓄。以深情的等候和期待为核心，更贴合张信哲情歌王子的细腻气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分享的是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梦想》这张专辑，《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是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遗珠佳作，由伍思凯作曲。由于近几年伍思凯与张信哲同时参加综艺开演唱会被发掘出来，再次走红。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伍思凯，收录在其199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不同》之中。张信哲的翻唱版本呢，重新改写了歌词，淡化了原版的伤感氛围，变成了一种鼓励，温暖又坚定。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到的同样是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吗？一改张信哲以往的慢情歌风格，而是加入了一些英伦摇滚的元素，让歌曲的律动性更强。张信哲的演唱冷冽又深情，特别喜欢那句握着冰冷的电话无人回答，将那种孤独失落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今天那些歌儿的上半段，我们分享了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四首佳作。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将分享到的是他另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叫做《挚爱》。在这其中的四首歌，有我们常听的，也有我们很少听的，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在下半段呢，我们集中在《挚爱》这张专辑当中，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用情》。

这是来自挚爱专辑当中的《用情》。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1997年3月，距离梦想专辑不到10个月的时间，但是专辑的风格上却大改，变成了非常复古的感觉。主打歌《用情》采用了老上海时期的歌手吴英英的经典歌曲《我想忘了你》作为开启，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在编配上用了大量的管弦乐，将这种悲伤的氛围变得十分的浓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薛中明的曲子《受罪》。

之前提到《受罪与用情》，同样都是薛中明的曲子，歌曲的氛围呢也与用情相似，是一种巨大的悲伤。两首歌都是那种情绪越来越浓烈的感觉。张信哲的演唱在细腻处流露无声心碎，在高潮处又展现了疲惫的执着，极好地平衡了情感的隐忍与爆发，赋予了这首歌非常强烈的张力和感染力。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叫做《多想》，同样是来自《挚爱》这张专辑。

张信哲的这首《多想》的创作班底依旧华丽，姚谦填词，蒂格利谱曲，作为张信哲转型期音乐作品收录于专辑《挚爱》当中。创作团队试图在中版的节奏当中探索情感表达的多样性，突破歌手过往标志性的苦情歌路线，所以这首歌是专辑当中比较少见的有着节奏层次感和阳光味道的歌。张信哲的演唱淡然又克制，有一点点看破和洒脱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放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它算是专辑当中伤感系数最大的一首歌了，伤感到决绝的地步。在这首歌当中，张信哲展现了他强大的爆发力，歌曲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让人十分动容。巨石时期、百代时期、索尼时期的张信哲都有很多首出圈金曲，那作为承上启下的百代时期，是张信哲的演唱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百代时期的三张经典国语唱片至今都被歌迷们津津乐道。今天我们就在张信哲的这首《放手》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说试试。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

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

0: 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8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 肩周炎有大于等于三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三个压痛点，也是三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三加三加三加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 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深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3: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啊，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4: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啊，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一个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心身同志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 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3: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4: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勃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都是他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汇集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心疾病的一个发展。
3: 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4: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心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
5: 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3: 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吧，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里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3: 抗拒
5: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事早防早而且这种事早防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用滚雪球的那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3: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5: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 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3: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5: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啊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3: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5: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5: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应当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亲度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他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啊，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
3: 对，
5: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 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是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3: 所以就忍着拖着。
5: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着，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3: 知道紧张情绪。
5: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3: 忽视了，
5: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3: 简单粗暴的，
5: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3: 太绝对化了。
5: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3: 是有益的，
5: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个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竟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3: 好的，非常感谢何家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朋友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家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0到32度，江南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18号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

0: 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巴萨两代十号会师世界杯决赛，上演最浪漫的传承。
0: 八点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手册，请您收好。
1: 暑期反诈指南来了，小心针对学生群体的电诈套路。
0: 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叙事手法、视觉呈现都迎来了新的突破，动画 IP 为影院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1: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怎么存钱更划算。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止到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1: 7月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的三支一扶计划。
1: 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
0: 水利部消息，从16号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1: 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
1: 当地时间7月15号，匈牙利前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辞去议员职务，加入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西雅尔多从2002年起担任匈牙利国民议会的议员，并于2014年起担任匈牙利外长，直到今年的5月。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备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7月16号 起，安徽省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品配备专属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省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追溯，是全省畜牧业数字化智慧监管的关键升级举措。
1: 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今年1到6月安徽省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显示， 今年1到6月全省的平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7.8， 同比下降 7.7%， 优良天数的比例为 75.1%， 同比上升 5.5个百分点。 其中6月全省平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6.29， 同比上升 25.7%， 优良天数比例为 61.9%， 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没有出现重度以及以上的污染天气，同比持平。
0: 近日新建的六安至安庆铁路，简称六庆铁路，迎来最新进展，最长的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六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行经大别山东路，起于沪蓉铁路六安站，经由六安、安庆两市及所辖的霍山、岳西、潜山、怀宁等市县。项目开通运营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的连通通道，同时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1: 本周啊，我们正在经历高温酷暑的天气，那么我省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呢，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的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的工作安全。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现浇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3: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2: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4: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抢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2: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5: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2: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今天上午，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亳州路揽投员何冠华早早来到站点，经过分拣搬运，顶着烈日穿梭街巷，忙个不停，衣服早已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七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6: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2: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 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7: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8: 我们依托城区党运服务中心、商场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为新就业群集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1: 我们都知道啊，夏天呢吃羊肉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有一些这个积极的帮助。那么7月15号晚啊，扶阳晴萧县行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开幕式在萧县体育中心广场举行。本届扶阳文化节的活动呢是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4号，为期21天，创新采用了一主五辅全域联动的布局，聚焦文化传承、美食体验、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等，设置了8个板块的丰富活动，全方位解锁萧县可看可吃可玩以及可购的夏日焕新体验。
0: 到了暑期啊，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想着，哎，说我是不是可以在暑期然后去完成一些自己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选择在暑期的时候是学个驾照，因为你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嘛。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同学呢会选择去做三下乡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能够让自己更多的参与社会实践。暑期以来就有一批返乡大学生活跃在池州市东至县的基层实践一线，从校园走向岗位，从书本走向现实，他们在基层历练当中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蜕变。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9: 汪慧月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学大一学生，暑期在共青团东至县委政务实践岗承担资料整理、文稿撰写及公众号编辑等工作。从课堂到办公室的身份转换让他感触颇深。暑期实习生汪慧月
10: 在团县委的实践经历让我了解了青年工作的价值，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念，为今后步入职场、开展基层工作建立了丰富经验。
9: 从撰写文稿到整理档案，汪慧月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中读懂了基层团组织、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责使命。书本之外的真知在指尖笔下悄然生根。共青团东至县委副书记夏梦
11: 衷心希望参与实践的青年学子勤于思考、珍惜机会，锤炼严谨务实的工作能力，始终保持一颗赤子心，把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无论是未来身处何方都能主动担当、奋勇争先，用青春实干为东至发展添砖加瓦。
9: 而扎林渊是天津财经大学税收学大二学

0: 学生暑期在东至县税务局岛税岗负责引导分流、解答咨询和自助辅导，从早到晚一站就是一天，全程都需要不停沟通。他深刻体会到基层税务的核心就是架起政策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暑期实习生扎林渊，
1: 我们随口一句解答，一次指引，直接关系到纳税人能不能顺利办结业务，一言一行都承载着群众的期待，这份使命感是课堂学不到的。
0: 从最初面对纳税人时的手忙脚乱，到如今能够从容应答各类涉税咨询，扎林渊在一次次沟通中将书本上的税法条文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服务本领，责任二字也有了切身的重量。东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副局长戴文钗，
1: 希望大家涵养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把政策条文转化为纳税人听得懂的暖心话，同时要勤学不辍，紧跟政策脉搏，以专业能力为基，服务意识为魂，方能在税收事业道路上行稳致远。
0: 从政务机关到服务窗口，从资料整理到办税引导，这个夏天东至县的返乡大学生们在各自岗位上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蜕变。
2: 那近期呢，正是暑假，学生诈骗高发。7月10号啊，宣城一个初中生小林呢，发现 QQ 上有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添加了他的好友。那对方说呢，因为小林是未成年人，他之前呢在平台上购买明星小卡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不想牵连父母，就需要按照对方的指示去转账。那么在转账的过程当中，对方发现小林母亲卡上的钱不多，于是呢要求小林用他母亲的平台账号贷款35万元，到账之后通过转账和购买物品消费21万元，被他母亲发现之后呢就报警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公安机关也就提醒家长务必要保存好手机的支付锁屏和银行账户的密码，条件允许呢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的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的账户。那同时呢要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的提示，设定延时到账，关好验证码，并且要牢记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线上办案，也绝对不会恐吓扣款，绝不会索要密码以及验证码。那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深度新闻话题当中呢，也会说到这样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暑期防范学生这个诈骗的这样的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好的，早上的7点29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7点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稍后再见。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9: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8: 哎，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9: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8: 那也不是很难啊。
9: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
8: 这个
9: 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8: 哎，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5: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9: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8: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5: 就是你看这个
9: 啊，车钥匙是我的，你哪来的钱买车？
5: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一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9: 可真的？哎，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8: 妈，你就放心吧，瑞风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9: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8: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9: 哎呀，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6: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0: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6: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6: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6: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1: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5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5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记者1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了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优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破解沿海城市与海岛地区缺水难题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向。
0: 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的总规模达到每天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天150万吨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16号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会上表示，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 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 202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支持3批101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逐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听一听记者的现场报道。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
2: 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
2: 2025年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 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 2026年的2.0级， 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本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是备受关注。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具体的相关信息。另外呢，像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安徽企业也将会携带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参加本次的盛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 今年呢，这个教育部啊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那么新增专业呢，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这次专业目录补增仅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的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和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0: 补齐民生服务领域的技能人才短板。那么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 本专科专业，围绕向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了前沿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同时，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增设了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增补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职业技术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服务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了一批急需紧缺专业。这个后面的这个同学们啊，就在进行专业填报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些新兴专业，因为它是新的方向，有一些就是明显能够看到是未来的朝阳行业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种就是高校的这种专业设置也是在一个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今年用电的情况。自从呢今年入夏以来从入伏以后，全国多地用电的负荷呢是快速的攀升，各地供电部门呢也是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的安全。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5: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6: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7: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8: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9: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8: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0: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1: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2: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4: 神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6: 每天早晨最

0: 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自2025年11月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以来呢，香港社会各界啊一直强烈呼吁在建筑工地呢实施全面的禁烟。今年的7月15号，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就通过了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将于17号开始，也就是今天正式生效。那么根据新的规例，任何人在建筑工地吸烟都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定额罚款3000港元。工地承建商必须要确保没有人在工地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港元。那么如果工地因为有人吸烟而构成了严重的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照相关的条例起诉涉事的东主或者是雇员。那么东主呢可以判处罚款300万港元以及监禁6个月，雇员呢则要判处罚款15万港元以及监禁6个月。
1: 7月16号，四川雅安宝兴县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啊，对大家之前关注的一个交通事故呢进行了回应。2016年7月15号18点许，我县陇东镇中港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以后，公安机关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救援于7月16号凌晨结束。根据核实，该车核载17人，实载17人。事故造成车上6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医疗。目前医疗事故的调查以及善后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老君山云海观察员的消息。7月16号，老君山风景名胜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的消息。经过综合的评定，在3000多份的投稿当中，选中抖音 ID 小灶的创作者为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那么之前河南老君山景区发布信息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元，包吃包住，每天都需要拍云海啊，这个发视频。
1: 这个又让我想到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啊，就大堡礁的那个大堡礁的珊瑚观测员啊。
0: 对，
1: 景区提醒，请该创作者联系老君山景区官方抖音号，开始自己为期1个月的云海观察之旅。如果因为自身的情况无法前往，将会按照综合评定的名次向后延续。云海观察员完成任务以后，老君山景区在8月15号以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会发放活动报酬6万元，是税前的啊。个税呢将由景区财务代扣代缴。
0: 对，
1: 而排名2到5名的创作者可以获得本次活动的免费福利，就是老君山景区的住宿1晚，加双人门票和索道。兑换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12月31号之前。
0: 那么排名6到30名的创作者呢，可以获得本次活动的免费福利，老君山景区的双人门票加双人索道。那么兑换的截止日期呢，也是12月31号之前。哎呀，这些朋友真是太幸运了。
1: 对，他们也是拍了视频，然后多方综合评定的，人家凭实力入的围啊。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您今天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巴萨2代10号会师世界杯决赛上演最浪漫的传承。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迎来最浪漫的宿命对决，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最让巴萨球迷热血沸腾的一幕诞生，19岁的亚马尔对阵39岁的梅西，2代巴萨10号球星在世界杯的终极舞台碰面。谁也想不到，时隔多年，足坛最动人的传承大戏会在世界杯决赛上演。最近一张经典老照片刷屏全网，早年巴萨公益活动中正值巅峰的年轻梅西温柔俯身照看襁褓中的亚马尔，昔日怀中幼童如今已然成长为世界级新星，能和自己的传奇前辈争夺世界杯冠军，宿命感直接拉满。两人同为拉玛西亚青训的瑰宝，身披巴萨经典10号战袍，却代表不同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书写截然不同的传奇篇章。 19岁的亚马尔是巴萨新一代天才天花板，年纪轻轻坐稳西班牙主力，灵动的球风，顶级的天赋，完美延续巴萨传控基因。39岁的梅西是足坛公认的诺坎普之王，手握无数队史纪录与金球荣誉，上届率队登顶世界杯，这一届依旧是绝境逢生，对阵英格兰6分钟完成2助攻，帮助阿根廷逆天翻盘。一位是坚守热爱的阿根廷巨星，一位是锋芒毕露的西班牙超新星，两代巴萨十号会师世界杯决赛，既是新旧传奇的巅峰交接，也是足球传承最好的模样。这场跨越20年的巅峰对决，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是属于巴萨最动人的足球传承。
3: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5: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6: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7: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8: 孝经。
7: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8: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9: 身体发肤。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天，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